0: 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2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一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地去给国家卖命。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生，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个百户。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儿也不过分呐。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曾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11年，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呢。对呀，手握重兵啊，位高权重。而这一年多大岁数？李如松刚满34岁，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30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的。所以不久之后，几时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纪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客观地说呀，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呀。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着李如松，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15年，他又被任命为宣抚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这个一般说来啊，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呢，表现不外乎有2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 比普通人呢

0: 才能装孙子啊。另一种呢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根据这个各种史料记载呢，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个人太狂啊，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儿。在他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巡抚徐守谦，见面啊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大家都傻了眼，因为啊，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呐。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治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徐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李总兵啊，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王参政倒也是个直人，看着也有点火，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啊，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打仗，好歹啊是被人拉住。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于惩戒。事实证明啊，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奏书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了，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是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这个舆论压力甚大。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吧。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感觉到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后来呀，各位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书啊，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说来也很奇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的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简单说来啊，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万历二十年，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休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万历下令出兵平叛。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下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这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啊！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实际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通通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都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啊，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有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软呐，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兴看不下去了，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兴气得不行，就告到皇帝那里，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啊，让这李如松呢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兴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哼，看他如何评判。然而石兴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在那里呀，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这个将门出身啊。但是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个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早在这个嘉靖年间呢，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呢才混了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呀、啊，哎呀，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呀、啊。这人比人呐、啊，真是气死人呐、啊！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34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上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他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来到的时候，叛军首领破败，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丙日也不停地攻打。但这帮叛军还有点硬气，小打小手，大打大手，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啊，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往肚子里咽，苦着脸儿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啊，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你看怎么办？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你马上去准备30000口布袋啊，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1: 攻城要布袋做什么呢？
0: 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30000口土袋的面前，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对。麻贵呀、啊，这才恍然大悟，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儿， 就好比爬墙时找两个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

实在是个好办法。就这么一路往前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步道堆上往城头射箭，贾云梯是准备攻城，但城内叛军首领破败实在有两下子，也不是吃素的，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攻击步道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章在深夜发起进攻。李如章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章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啊，不大碍。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去组建敢死队。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难关。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明军攻城失败，马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么样嘛。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几天后啊，他又找到了马贵，让他召集3000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具体说来啊，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但同时他也发现呢，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呢正好也有河流，于是这回啊颇败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城根处不断出现裂缝管拥，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此时呢，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啊，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3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的突围而出。但自由的快乐呀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啊，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等了已经很久，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逃脱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已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仍有一件事情出乎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

0: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这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的。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依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马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啊，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是冲锋在前呢。和这个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啊，除了单挑外，指挥官呢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啊，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啊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来说呀，能不冲就不冲。这个明军也不例外啊，开国时啊，那一帮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呢，别人基本都待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的几回。但自此以后呢，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呢就绝迹了，包括戚继光在内啊。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那个小军官干起啊，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而好汉，李如松啊，对这项工作呢也甚感兴趣。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了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

0: 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可

0: 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阴，东南风2级，最低温度12度，最高呢是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呢是22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因雾沧渝高速各站口双向管控2个EV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因雾金石高速大城西大城东文安南站双向关闭，承德辖区因雾长深高速平泉杨树岭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海瞻高速双向管控超限运输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好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最近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回应，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

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的红利。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至19号，我国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的明显降水。公安部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近日，一段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承重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在网络发酵。人民锐评发文，对历史心存敬畏是基本的文明素养，更是法治红线。刹住这阵流量冒险之风，共同守护好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莫让千年国宝沦为流量的耗材。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10月14号，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从10月13号召开的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促进冰雪运动、冰雪产业、冰雪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当前正值河北省玉米集中收获、冬小麦陆续开播的关键时期，截至10月14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8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92%，其中玉米收获486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93%。衡水、定州、新集三市已经完成秋粮收获，石家庄、承德、保定、沧州、邢台、邯郸六市秋粮收获超90%。10月14号上午，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今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所在州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发布关于申报2026年度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的通知，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重要天气提示，16至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7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0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9摄氏度。今天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1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有小雨，保定、廊坊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17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号，湘邦文脉游城华章市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千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集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任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了根基。岁岁重阳秋意浓，敬老温情暖人心。为传承尊老敬老传统美德，丰富辖区老年居民精神文化生活，10月12号上午，渤海路街道渤海西区社区1楼多功能厅举办情暖重阳敬老传承渤海西区社区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为辖区的老年朋友们送上了一场热闹温馨的重阳盛宴。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4: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15日的党史事件。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中央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情况，向国际介绍长征的经过和党的路线转变。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通车典礼，这是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打通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2003年10月15日至16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并顺利返回，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党的17届五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设，部署下一个5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任丘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的李亚凤医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保护卵巢，留住美丽容颜。女人爱美是天性，很多女性朋友不惜花重金买化妆品、保健品、各种微整手术，就为留住容颜。女人衰老最早表现在卵巢，卵巢是女性唯一的生殖腺体，它能产生卵子并排卵和分泌女性激素，具有生殖功能和内分泌功能。它像一位出色的指挥官，掌管了卵子的一生，调配着月经周期，在卵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雌激素，促使皮肤光滑水嫩，从而让人显得年轻。卵巢提前衰老不仅会让女人容颜苍老，还会导致潮热、出汗、烦躁、抑郁、脱发、发胖、便秘、绝经，甚至是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等问题。一、卵巢为什么会早衰呢？一般来讲，女性超过35岁以后，卵巢就开始慢慢出现功能的下降，40岁至45岁以后，下降的速度就很快，一般到50岁左右就出现卵巢的功能衰竭。中国女性平均结经年龄为49.5岁。卵巢早衰是指女性40岁以前出现闭经，促卵泡生成素水平大于40单位每升，雌激素线低，并伴有围绝经期症状。它的病因多且复杂，可能与以下这些因素有关：一、遗传、免疫、代谢因素。

遗传因素，大约10%的卵巢早衰朋友有家族史。一、部分免疫疾病，据有关免疫学研究报道，国际免疫学杂志，部分卵巢早衰患者有多种自身免疫性抗体或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幼儿期患病毒性腮腺炎、卵巢炎，可致卵巢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二、代谢疾病，大多数卵巢早衰患者通常存在高伴乳糖血症、卵巢缺乏十七羟化酶及十七二十碳联裂解酶等激素合成关键酶，可致雌激素合成障碍，出现卵巢早衰。如果人体内始终处于较高的半乳糖水平，会对卵母细胞造成直接影响。二、病毒感染、吸烟、环境污染。一、病毒感染，虽然卵巢有明显的抗感染能力，但免疫力低下的人，巨细胞病毒感染可导致卵巢炎。儿童期至青春期可能因为病毒性腮腺炎引起卵巢炎，导致卵巢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造成卵巢早衰。二、吸烟，吸烟也可导致卵巢早衰，因烟雾中含有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对生殖细胞有毒性。三、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使用大量的杀虫剂以及镉、锌、汞等，会损伤卵巢组织，引起卵巢早衰。部分地区水域中含氟过高，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退，青春期前发生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出现性发育障碍或青春期延迟，生育期则出现月经失调，表现为月经少、稀，甚至闭经，而出现卵巢早衰。三、医源性因素，恶性肿瘤，常用的治疗方法放化疗对卵巢功能造成的损伤较大，化疗药物具有明显的细胞毒性，可能直接导致患者的卵巢功能衰退。另外，一些盆腔手术，如子宫切除、卵巢肿瘤剥除术、输卵管结扎或切除手术等，如在手术过程中损伤到卵巢周围的血供或卵巢组织，也可能引起卵巢早衰。二、卵巢应该如何保养？有人说去美容院用精油、药物按摩做卵巢保养，吃卵巢保养的保健品。事实是，卵巢处在坚硬的骨盆保护之下，所以正常的卵巢几乎是摸不到的，更不要说从肚皮上把药物按摩到卵巢上去了。至于各种声称能把保养卵巢的保健品，往往是激素类药物，不仅会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还可能增加癌症的风险。一、少生气，保持心情舒畅，紧张、焦虑、抑郁等负面的情绪刺激可抑制大脑皮层，影响女性的内分泌功能，进而导致女性卵巢功能的过早衰退。二、漂亮女人要会动，女性一定要避免久坐，久坐直接影响盆腔生殖器官卵巢的血液微循环，阻碍卵巢组织的营养供给，久而久之影响卵巢正常功能。适当运动即可控制体重，又有利健康，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即可，例如每天步行半小时，差不多6000步。三、不要熬夜煲剧，从内分泌角度来说，11点以后入睡属于熬夜，熬夜不仅影响你的内分泌和月经周期，还影响卵子质量。别用最贵的眼霜熬最狠的夜，睡得香睡得好就是最好的美容方式。为了提高睡眠质量，建议我们在上床睡觉之前的2至3小时内进行适度锻炼，可使睡眠保持平稳，同时在睡前泡个热水澡或者喝杯热牛奶也有好处。四、均衡营养，饮食清淡，不可以节食减肥，高热量饮食中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会刺激雌激素过度分泌，脂肪中的类固醇也可以在体内转化成雌激素，使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几率增加。另外，摄取人工激素过多也会造成内分泌失调，黄豆及豆制品所含的植物雌激素具有平衡体内雌激素的作用，当体内雌激素太低时，黄豆或者豆制品会使它增加，但当雌激素太高时，黄豆或者豆制品也会使它减少。暴饮暴食会导致肥胖，肥胖会破坏女性内分泌系统，阻碍排卵，引发各类健康问题。过度节食减肥会

0: 导致内分泌紊乱，影响生育能力。另外，市面上各种减肥药同样危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五、戒烟。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尼古丁等有害物质极大地损伤毛细血管，会让姑娘们容颜早衰，损害卵巢功能，降低生育能力，增加流产及分娩畸形儿的风险，提前绝经一定要戒烟，还要远离二手烟、三手烟。六、房事有节。女性多虚，一定要避免房事过度，否则会直接损伤肾精、肾阴、肾阳等，导致肾气衰败，从而直接引起卵巢功能衰退。七、定期检查。鉴于当下各种疾病的年轻化趋势，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每年的体检是必备的。温馨提示：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想拥有健康有光泽的皮肤，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适量活动，合理饮食，愉悦的心情等等，都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因素。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朋友，想要延迟衰老，让机体保持活力，外护加内调都重要。以上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保护卵巢，留住美丽容颜。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给我们。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无奈的思绪》，另外木兰东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徐怀钰的《踏浪》，还有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写不完的爱》，连静饭坊推荐的是《最浪漫的事》，还有不精神推荐的一首《情歌》。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连静范访为大家推荐的金志文版本的《最浪漫的事》，稍后是不精神推荐的一首情歌，还有小兵推荐的一首刘德华的歌曲《练习》，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

0: 呢。
1: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2: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3: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好了，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刘德华的一首歌曲《练习》，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兵为大家推荐的，还有一位没有网名的朋友推荐了一首李健的歌曲《风吹麦浪》。还有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也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的一首孙燕姿的歌曲《我不难过》。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曲呢是蓝天白云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我们来看一下，歌名叫做《不死鸟》。

0: 好的，老朋友青青河边草又来报道了，想要听到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盛夏的果实》。
1: 也许放弃。
0: 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

0: 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7: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7: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7: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7: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
10: 安装小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可以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安迪在直播间随时为大家服务，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中。有一点要提示您，一定要提前的把信息整理好，还有这个电话要提前的准备一下，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请您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热线就可以了，手机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好的，来播送一条信息啊。金宝路边优质地块出售，位于大广高速任丘南出口东500米路北，土地性质呢为建设用地，面积877平米，有正房5间，门市房3间及配房。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请讲。
1: 我今年50岁了。
0: 嗯。
1: 想就职。
0: 好的。
1: 我是城西的。嗯。最好是在库安。像石门桥这一片别推远了。
0: 嗯。找什么工作？
1: 零工。
0: 嗯。
1: 一个建筑队的活，其他工作也可以。
0: 嗯
1: 嗯，都行。
0: 好的，电话说一下。
1: 嗯，这个电话是188-3370-1767。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刚刚这位男士今年50岁啊，想求职一份工作，要求在出岸石门桥这一带，最好找一份零工或者是建筑工人的工作。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2: 没关系，我来爱你。
0: 一位朋友要出售位于大广高速任丘南出口东500米路北的这个。建设用地啊，面积877平米，有正房5间，门市房3间及配房。电话是186-3271-7665，186-3271-7665。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找一名男装卸工。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月工资是6500，早上晚饭。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97731。
0: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给我重复两遍。
0: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批发菜市场，要招聘装卸工，要求男性，月薪6500元，管一顿早饭。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发布个招聘信息。
0: 好的。西华批发站招纳司机一名，招女离婚约一名，年龄25到40周岁。好的，
1: 工资待遇。
0: 司机是5000左右一个月。嗯。离婚约是4000左右。
1: 嗯。
0: 电话是151-357-9550。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华那个批发站，要招聘司机，要求男性，月薪5000左右，招聘理货员要求女性，月薪4000左右，年龄要求25到40岁，电话是151-379-9550，151-379-9550。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这出租辆私家车。
0: 嗯，介绍一下。
1: 是2021年的，荣威单厢轿车，行驶了有10000多公里吧，车况跟新的差不多。
0: 嗯。
1: 烧机器下，加盖面衣。
0: 嗯。
1: 啊，另外还出租宁德小区的楼房，1室1厅楼房，拎包入住，交通便利。
0: 嗯，
1: 租金一年6000块钱吧。联系电话是18134375868。
0: 嗯，好，再见。
1: 啊，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21年荣威轿车，行驶了10000多公里，车况非常好。另外呢，出租明都小区的楼房，1室1厅，拎包入住，年租金6000，电话18134375868，18134375868。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你好，请讲。
1: 我求职保安。
0: 嗯，好嘞，有什么要求吗？夜班保安。嗯，电话150-333-6693。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电话是150-333-6693，150-333-6693。

0: 你好，这个朋友。你好。嗯，请讲。我这工业道附近有个大院要出售。嗯，大概有一亩半左右吧。嗯，然后水电齐全，有建设用地证，有出入方便。嗯，电话是136033-0696。嗯，好嘞，再见这朋友。好嘞，再见。 这位朋友呢是工业道附近有大院要出售一亩半啊，水电齐全，电话136033-0696，136033-0696。一位50岁男士想要求这份工作，要求工作地点最好在出案或石门桥这一带，零工建筑工人都可以，电话是18833-7017，18833-7067。 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装卸工，要求男性，月薪6500元，鬼炖早饭，电话是151697731，151697731。西环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月薪5000左右，招聘理货员要求女性月薪4000左右，年龄25到40岁，电话是151379550，151379550。出售21年的荣威
1: 行驶1万多公里，另外出租民住小区楼房，一室一厅，拎包入住，年租金6000，电话是18133-7568，18133-7568。一位朋友想要求这份夜班保安的工作，电话是153333-6935，153333-6935。你好，这个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请讲。
1: 北环物流园招
2: C本司机。嗯，跑那个物流。嗯，
1: 好嘞，工资待遇，
2: 工资在7000左右。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2: 有意的联系我。
1: 嗯，您的电话。

0: 不是幺九幺，
1: 3333
0: 78588。
1: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0: 好嘞，
1: 这位朋友呢是北环物流员，要招聘司机 C 本就可以。工资是7000元左右，电话19133378588，19133378588。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抓紧时间。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求购点这个门窗。大小不限。我想求购。
1: 好，电话说一下。
2: 电话131。
1: 0244-1216，对吧？
2: 啊，对。
1: 好，再见。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0，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朋友们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
0: 嗯。
1: 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工资呢是没有底薪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嗯，帮我查一下刚才那个北环招司机的那个电话。
0: 您稍等啊。
1: 好嘞。
0: 191。
1: 191。
0: 3337。
1: 3337。
0: 8588。
1: 8588，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好，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班时段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请讲。我找织盒子的工人，织盒子的木工。好的，那个什么，每天工资350左右。工作地址在火车站东面。好的，我电话是13843274870。嗯，我记下了，再见。再见。这位朋友呢是
2: 招聘织盒子的木工，日工资350元左右，地址在火车站附近，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新华东路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啊，工资没有底薪，是提成制，电话15532880288，15532880288。你好，这个朋友。
0: 求职，找什么工作？
1: 小职，一个零工，饭店的刷盘子碗，或者跟车工、保安都可以。
2: 我是城西边的，也远远处的保持住。你呢？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53。好嘞，再见。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份工作啊，想找一份这个零工、饭店洗碗、保安或者是跟车的工作都可以，电话是152-275-1253，152-275-1253。北环物流园要招聘 C本 司机一名，工资是7000元左右，电话19133378888。一位朋友招聘织盒子的工人啊，日工资350，位置在火车站附近，电话13832-274870，13832-274870。求职一份零工、饭店洗碗、保安或者是跟车的工作，电话是152-275-1253，152-275-1253。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想发布一个招那个招聘笔记本司机一名。
0: 嗯。
1: 然后工资1220，那个中午管饭。
0: 嗯。
1: 然后满勤给200。
0: 好的。
1: 工作地点在这个石门桥。
0: 嗯。
1: 然后就是跑这个周边，开那个7米8的单机。
0: 嗯。
1: 啊。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231758005。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多给我广播两秒啊。
0: 嗯，好嘞。
1: 麻烦了，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想招聘一名B本的司机，日工资220左右，中午管一顿饭，嗯，有全勤奖，地址在石门桥，电话是13231758005，13231758005。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求购一辆二手的电动汽车，
0: 嗯，
2: 北汽 EV 系列为主。
0: 北汽 EV 系列为主。
2: 对。
0: 嗯。
2: 然后有出售的意向的可以联系我电话。
0: 嗯，您的号码。
2: 17778875003。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2: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二手的电动汽车，要求最好是北汽 EV 系列的，电话17778875003，17778875003。过去雨洒落我心底，只有平添无奈的思绪。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

0: 来自石门桥的一个朋友招聘毕本司机，日工资220，中午管一顿饭，开7.8米单机，联系电话是13231758005 13231758005。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喂，
1: 好。
0: 哎，你好，请讲，有什么信息？
1: 哎，我想求购一辆电动汽车。
0: 嗯。
1: 不限品牌。
0: 嗯。
1: 便宜就行。
0: 好嘞。
1: 哎。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3。
0: 嗯。
1: 7317。1811。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电动汽车，不限品牌，电话是153-7317-1811 153-7317-1811。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电动汽车，要求是北汽 EV 系列的，电话是177-7887-5003 177-7887-5003。同样是求购电动汽车，不限品牌，号码153-7317-1811 153-7317-1811。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请问这个什么桥道司机的电话多少？您记一下，
1: 132
0: 132
1: 3175
0: 3175
1: 8005
0: 8005
1: 嗯，
0: 行，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me soon。I'm so sorry.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

0: 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我市第三届地方文献展开展；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日，乡邦文脉游程华章市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千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其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观展市民李艳云：
5: 作为一个在任丘从小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目睹看了今天的展览，心情非常激动，就是一幕幕小儿时的一幕幕，任丘的发展都在眼前，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又过目一下。哎呦，作为一个任丘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的家乡任丘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4: 本次展览还精选收录了20余种本土作者、石油创作者的原始手稿，这些原汁原味的手写原稿真实留存了创作者构思斟酌、落笔成文的完整过程，笔墨温润，印记独特，让展览更有厚度与温度，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同时，2026年恰逢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为铭记油田奋斗史、传承石油精神，展览专门征集展出了油田建设、勘探开发、科研发展、人文纪实等各类文献100余件，全方位再现冀中石油会战的奋斗征程。文艺创作者郑子平：
6: 地方文献是城市最珍贵的记忆载体，此次展览呢，让本土创作、乡土史料、家族文脉得以集中展示，让更多人读懂任丘历史，看见家乡变迁。作为本土的文艺创作者，我们将继续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任丘故事。
4: 油田文艺创作者李海生：
7: 我是一个老石油，我16岁当兵，24岁来到任丘，当了经济兵来到这儿，现在一扎根扎了49年了。所以说，任丘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油田人的最后的归宿。我作为一个老石油，一天一天看到咱们任丘在变化、在成长、在进步、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这次呢，我也给咱们图书馆原来就赠过一些图书，这次用了我妻子照片，我也看得很开心。我祝愿咱们任丘以后发展更好。
4: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任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 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根基，是图书馆副馆长王凯燕。
8: 本届展览实现了乡土文献与石油文脉的双向融合，石料典籍与文艺精品双向赋能。我们从2003年开始启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现在收到的地方文献种类已经达到1000余种。今后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文献保护，挖掘文化内涵，丰富展陈形式，让尘封的典籍活起来，城市文脉传下去，全力推动仁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4: 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域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吕公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域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预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4: 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幻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缙云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

0: 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1: 分
6: 不分？
11: 分
6: 不分？
11: 一定要分！
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2: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2: 啊！
1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6: 呀，这么严重啊？
1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2: 哎，这就对了，
11: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6: 对呀。

0: 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9: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3: 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14: 上回书说到，秦二世胡亥残暴不仁，宦官赵高专横党道，各路英雄纷纷揭竿而起，大泽乡陈胜、吴广起义，芒砀山刘邦也另立山头，可就是差项梁和项羽还隐居在会稽。咱们今天这段书说的是项羽出世，项羽就是楚霸王。项羽出世啊，还是因为住的会稽郡，那个会稽郡的负责人殷通想造反，他和手下两名大将，一个

叫季布，另一个叫钟离昧，跟俩人说，秦朝现在风雨飘摇之中，长不了了，咱们得另立山头想出路。俩人说，我们早有此意，可有一样啊。要想造反，必须有个领兵元帅。你们俩不行吗？我们俩只够大

0: 家乡惹了事儿了，所以跑到我们会稽隐居城中。这个人自幼随他父亲南征北战，熟读兵书，武艺超群，要是把他请出来，大事必成。殷通说好啊，既然如此，二位走一趟，将那项梁请来，咱们从长计议。遵命。两人出来到无人之处，季布小声说，哎，咱们这个上司殷通平时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现在也想起兵反秦，他这是见风使舵，妄图躲过一劫，保住他那狗头。项梁是楚国名将之后，忠臣之后，焉能看不出他的伎俩，能听从他的调遣吗？钟离昧笑了，项梁的人品我焉能不知啊，咱们呢只管把信捎到，把这个烫手的热山芋撂给他，接着看看这出戏项梁怎么干。好，咱们走。再说项梁前居会稽城中，每日教导项羽习文练武，爷儿俩也准备伺机而动。今天听说季布钟离昧来访，急忙接出去手挽手来到客厅，哪知道一听季布钟离昧说明来意，项梁竟然慷慨应允。他说起兵反秦正是时机，你们先行一步报与郡守，我随后就到。两人走后，项梁叫来侄子项羽，羽儿，你知道会稽太守殷通请我为什么呢？
1: 我正要问呢，他请你到底为了何事？
0: 他是打算在会稽举事起兵反秦呐。
1: 那好啊，我们是早就盼着一天吗？
0: 项梁说，是啊，起兵反秦，报仇复国，我们久有此心，况且目下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推翻暴秦指日可待，这可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可是咱爷们儿也不能跟着殷通干呢。
1: 叔叔何出此言？
0: 孩子，你想没想，殷通是个贪官，他是秦皇的鹰犬，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会稽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而今这个狗官眼看大势已去，反而倒戈相向，贼喊捉贼，这是偷机取巧，来个金蝉脱壳。有朝一日他也想继续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咱们能钻进他的圈套，被他牵着鼻子走吗？项羽点头，
1: 叔父你说的对，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好办，你带上利剑随我去见这个狗官，看我眼色行事。
1: 好，
0: 就这样，项梁带着项羽来到郡守衙门，上了大堂，殷通急忙起身迎接，寒暄已毕。那殷通发现项梁身后站着一个人，把殷通吓一跳，一看这个小伙子20多岁，身高丈二，虎背熊腰，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刷子眉直入天仓额角，目有重瞳，就是两个眼仁，狮子鼻，火盆口，连边络腮的短胡子茬齐刷刷的像钢针相仿，浑身穿青挂皂，往那一站如同半截黑塔。项将军，这位是何人呢？项梁说，这是我的侄儿项羽。
1: 项羽，见过太守。嗯，太守好。
0: 免礼免礼。俩人一对眼光， 殷同志觉

觉得目光中冷飕飕射出一股杀气，他机灵胆寒战，有点毛骨悚然，倒退了半步。项梁将军，今番请你前来商议反秦大事，不知将军意下如何？这个嘛，项梁一沉吟，回头一使眼色，项羽大喊一声：“严通，举义反秦，哪轮到你这个害民贼呀？我家祖父项燕命丧沙场，光复楚国，只有我等，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想浑水摸鱼？休走！看剑！”说着擦楞楞抽出宝剑，唰就刺过来了。殷通见势不妙，转身想走。项羽身法多快呀，大步跨过去，砰一伸手抓住殷通的法器，从座位上把他拉下来，右手宝剑正刺在脖子上，当时鲜血淋漓，狗头掉到地上。项羽把他的法器在手上挽了挽，把这人头就拎起来了，冲着下边高喊：“呀，呆，尔等听着，狗官已经被俺砍了脑袋，还有哪个不服？”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堂上的衙役吓得魂儿都飞了，呼啦跪下一大片。那两个将官季布、钟离昧就在堂外偷听，一听喊叫，连忙走进来，望着项梁拜倒在地。季布、钟离昧参见项将军，我二人情愿随从，将军调遣。好，二位请起，请起。项梁把两个人搀起来，你们两个都是楚国旧臣，若能与我同舟共济，光复楚国，必将名垂竹帛，乃不朽之功也。当下项梁自封为将军，任命项羽为马前先锋，将季布、钟离昧封为都骑，分别负责操练将士，招兵买马。这消息马上传遍了晦气城内城外，十天还没到呢，周围各县纷纷来投，很快积聚了精兵数万。单说这一天，季布、钟离昧操练已毕，来到帐内向项梁汇报，晦气山内有一座涂山，涂山中有两位将军，一个叫桓楚，另一个叫于英。您听清了，一个叫桓楚，一个叫于英，都是当世豪杰，马上部下都有非常好的功夫，他们手下还有8000子弟兵，声势浩大，声震四方。若是讲二人请来相助，何愁大事不成？大将军项梁点点头，好，你们二人去到涂山，小以大义，顺说桓楚、于英前来归顺。项羽说：“我也去，咱们一块走。”好好好。再说涂山的桓楚、于英两个人，这两个人确实不错呀，因为不堪忍受暴秦克政，占山为王，散尽家财，练出来8000子弟兵。项梁叔侄杀了惠郡郡守殷通，起义造反的消息已经传进涂山，对两个人震动不小。今天正商量咱们是何去何从，有喽啰来报，山下有几个人，为首的名叫项羽，人无衣甲，手无兵器，说是奉了楚国大将项梁之命，来见二位将军，有陈说大业，共成大业，请问寨主见是不见？哦，桓楚、于英一听，

0: 这个杀死殷通的人来了。
1: 好啊，这是英雄啊。
2: 来呀，摆队相迎。环楚于英换了身衣服，带领8000子弟兵就在山道上列立两厢啊。项羽抬头一看，嘿，赞不绝口，好威风。怎么这8000子弟兵个个英姿勃勃，精神抖擞，往当中一瞧，来了两个人。这个环楚三绺墨然，星眉剑目，身穿天蓝色扎金软靠，下边青中衣，青缎子靴子。余英面如满月，穿了一身大红色扎金软靠。项羽看罢，心想这8000子弟兵可太好了。项羽看着眼馋呢，他正发愣，环楚上前施礼，久闻少将军大名，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季布、钟离昧赶紧给项羽介绍。项羽说，别客气，我们来的鲁莽，添麻烦了，别客气，请请。就这样把项羽、季布、钟离昧让到了山寨大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茶，茶罢歌盏。环楚问，三位到这儿有何贵干呢？季布让项羽说。项羽说，当今20无道，天下英雄并起，莫不想除掉残暴之君，以解生灵涂炭。我已赎服项梁，现聚精兵数万，举旗发秦，欲与6国报仇，久仰二位将军大名，特来陈说大义，敬请二位下山相助，不知意下如何？环楚啊笑了，少将军说得好，有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秦二世虽然无道，现今势力仍然极为强大，手下猛将如云，若无万马军中斩将夺旗的英雄，也就是无力敌万人的盖世英才，只恐事与愿违，功不成名不就，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也。说多明白呀，造反得有本事，谁有那本事啊？项羽放声大笑，慷然说道，哦，你说的那个力敌万人，哈哈哈哈，俺项羽不才，就可以在万马军中斩将夺旗。哎呀，此事绝非儿戏呀，少将军初出茅庐，涉世未深，可不要夸海口啊。环将军，你是想亲眼见识见识吗？说不上见识见识，但是空口无凭啊，眼见为实啊，我也得看看呢。嗯，既然如此，就请将军你的8000子弟全都换过来，看俺与他厮杀，看他们奈我如何。不不不不，环楚摇摇头，不能这么实战，不用实战怎么能看出我的本领？环楚说，你看我这涂山脚下有一座禹王庙，庙中放着一口铁鼎，有几千斤重，咱们一同前往，少将军若能将他推倒再扶起来，连续3次，我就相信你有敌100万之勇。哎，我立刻带领我8000子弟兵随你下山合兵。这里说的鼎啊，是古代蒸煮用的一种器皿，当时一般是青铜铸造，

下边三条腿，上边左右两个耳环。历来有一种说法，鼎是权力的象征，如问鼎、定鼎、鼎足三分，都是这个意思。再说眼下，项羽听了桓楚的话，笑着说：“好啊，你可不要反悔呀！哎，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将军，请吧，请。”桓楚、于英领着项羽，后边跟着季布、钟离昧，出了聚义厅，离开山寨，下了山，不多一时，来到禹王庙前。庙里老道跟山寨的两位寨主是朋友，小道童报告说山下来了很多英雄，他急急忙忙地迎出山门，将众人请进庙中。进庙一看，但见苍松如盖，古柏森森，碎石铺路，直通天王殿前。大殿门前果然放着一口鼎，是铁鼎。这个鼎高有七尺，围圆五尺，起码有四五千斤以上。项羽看了看，二位英雄，你们说的就是这个鼎吗？正是。项羽回头看看，一看身旁有个强壮的小卒，来来，你先推一推试试。是。这名小校来到鼎前，双手扶住鼎肚子，双膀用力，大喊一声，用力推，哎，憋得脸红脖子粗，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那口鼎却纹丝儿没动。推不动，不好意思的闪在一旁。项羽又问季布、钟离昧：“二位，你们是不是也试上一试？”“哎哎哎，我们俩不行。”项羽又问桓楚、于英：“你们两个一起推呢？”桓楚笑了：“少将军，我们俩要行，就不麻烦你了。”“哦，既然如此，我试试。”项羽将衣襟掖了掖，腾腾腾腾，围着那口鼎走了一圈，甩甩膀子，晃晃筋骨，然后站稳了脚步，左手抓住鼎口，稍一用力，这鼎的一条腿可就抬起来了。右手一推，扑通一声，那鼎轰然倒下。而后右手抓住鼎口往上一扳，鼎又立起来了。还没等站稳，左手又一推，咣，这鼎又倒向一侧。一连三推三起，这口鼎好像根本没有重量似的，被项羽随心所用玩弄于鼓掌之中，博得众人一片喝彩声：“好好好！”桓楚、于英大喜：“哎呀呀，少将军果然神力了不起，我们信了信了。”项羽说：“这不足为奇，今天我陪着诸位好好玩玩，我把它举起来，请诸位看一看。”“不可不可！”把个季布吓坏了：“少将军，举不得，千万举不得。”“嗯，怎么举不得？”季布说：“这口鼎的分量太重了，你能将它三推三起，足以证明你能力敌万人。不过推倒再扶起来，那鼎的重量是在下边三条腿上，你把它举起来，那就是四五千斤的力量压在你身上。少将军不是闹着玩的。想当初秦国的武王因为逞强好胜，非要举鼎，才丢了性命。”“哦，秦武王是因为举鼎才丢了性命？”“是啊，
他还不是举

0: 而是用生丝编的绳子把两个顶环拴住，套在自己脖子上，双手捧着顶肚子，倒是把顶给抬起来了。众人连声叫好，哪知秦武王得意忘形，还想走几步让他瞧瞧，哪知刚迈左腿，右腿支持不住了，那口顶咔嚓一声砸在他的腿上，小腿以下粉碎性骨折，血流如注，当场就疼死了。少将军，少将军，这可是血淋淋的教训，你见好就收，这口顶就是不能举。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晴天，13到26度，伴有东南风2级。明天呢阴天，15到23度，伴有东北风4级。周六呢，目前天气预报显示有小雨转中雨，12到18摄氏度。那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好，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刚刚收到的河北全省最新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目前呢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正常。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行车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资讯快报，先和大家来关注要闻。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呢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2万亿元，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4号 19时40分， 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将会搭载的石刻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的轨道， 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 15号到19号 我国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的明显降水。 公安部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 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关检顺利通关入境。

甘肃方面消息，即日呢到2027年12月31号， 空洞山景区对天津籍的市民免门票。重庆北站北广场网约车新运行方式开始试运行，旅客出站之后呢， 可以先选定南或北的乘车点，并前往相应的位置去等候，那网约车的驾驶员呢将会在北广场原乘车区去候单。全国天气，今天重庆东南部和贵州北部、湖北的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北疆阿勒泰、 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

10月15号呢，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这个大桥呢，也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下面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黄金的价格。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当地时间的14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6%。 分析人士表示，汽油和柴油价格高企是美国九月整体通胀抬升的一个核心推手之一。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10月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6.3美元，较美伊冲突前上涨了近70%。金融时报报道说，柴油价格高企推高企业货运成本，美国商超的食品价格呢，将会面临新一轮的上涨压力，像百事啊，还有康尼格拉这些美国食品龙头企业也将会陆续宣布产品提价。美国 CPI 数据公布之后，交易员加大了对美联储十月的加息的压注，那现货黄金、现货白银得到了跳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现跌1.63%，报每盎司4093.08美元；现货白银跌2.36%，报每盎司57.753美元。

0: 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您梳理到的安全出行方面的内容。2026年的10月5号这一天，沪昆高速的江西新余段晚上6点多，林某呢驾车在快车道行驶到沪通路口的时候，错过路口，竟然直接急刹减速停了下来，意图呢寻找机会向右变道。这个举动呢，迫使后方的5辆车纷纷急刹停车，而之后的第6辆车因为跟车过近，没有足够的刹车距离，直接撞了过来。仅隔了3秒的时间，第7辆车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追尾了第6辆车。那这两次碰撞呢，一共涉及到了5辆车，幸好没有人员伤亡。而造成这一切的林某随后呢向右去打满方向，直接横穿高速进入到沪通匝道驶离了。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锁定林某的车辆，责令其接受处置，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他也表示说，当时啊他就想着回家了，特别着急，没想那么多。交警呢对林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告知他错过路口正确的做法，并且呢依法认定他在高速上违法停车导致事故，负主要责任。同时呢对其在高速上停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记9分，第6辆、第7辆车因为保持安全车距，共同承担次要责任。其实呢，诸如此类的这个案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不少。其实呢，就是想给大家提个醒，在高速上开车，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咱们错过了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那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我们可以呢到下一个出口驶离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另外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吸取此次事故之后的这个两车的教训，在开车的时候呢，务必保持安全车距，让自己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采取应对措施。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只要是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才能确保您和他人的出行是平安的。好了，接下来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您一定会唱，来自光良演唱的一首《童话》送给您。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啦啦啦，
6: 劝君莫进一杯酒，安全驾驶最重要。某年某月某日深夜一点，应酬完的小陈把车钥匙给了同样醉酒的小高。
7: 回家路上撞上了在斑马线上过马路的行人，造成行人重伤。经检测，小高属于醉酒驾驶行为。
6: 酒后驾车属于违法行为，这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向驾驶员强行劝酒，向醉酒的人员出借车辆，指派胁迫醉酒的人员驾驶机动车，都属于违法行为。身为机动车所有者的小陈，在明知小高饮酒的情况下将车辆交由其驾驶，也涉嫌危险驾驶罪，是违法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条例，与小高构成共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8: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9: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10: 你也喝酒了吧？
9: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10: 一点没喝。
9: 来瓶二锅头。
8: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9: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卖着猫。

0: 溜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0: 这一警察出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1: 我说溜溜溜，
0: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桥底下了。
2: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好了，接下来呢，在亮车吧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新车啊。这款车呢是能装又特别能省的全能轻客，它叫做领胜 V100。这款车呢，官方指导价格是12.78万元起。上市期间呢，下单的话，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一些就是限时的礼遇啊，含国补，限时一口价呢可以达到10.68万元起。所以说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领胜 V100 呢是上汽商用车旗下的大通与依维柯啊深度整合的一个战略力作，融合了上汽大众宏图商用电动架构，还有呢依维柯的30余年宽体轻客重载底盘技术，以大空间、大承载、大动力、大收益四大核心价值，填补了重载宽体新能源轻客的一个市场空白。领胜 V100 它的货箱内部的尺寸呢是3155毫米、1850毫米和1800毫米。那经过核算呢，它拥有规整的11立方米的载货空间，而且货箱之内它没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异形死角，空间利用率还是非常高的。其实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句实在话，还真的没有关注到过这类车的新能源车啊，这也是首次和大家去关注它。货箱可容纳288个标准的快递周转箱，深度适配3米长管踩板，而且呢无需拆卸。像1850毫米内部的宽度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容纳1.8米的这个双人床垫。而且呢它的1800毫米内部高度支持立式的空调，还有双开门冰箱，这些高尺寸的货物保持直立去运输。装卸的便利性方面呢，车辆它配备了620毫米的低货台设计，还有1070毫米的宽侧滑门，以及270度的磁吸后开门。窄车位装卸呢不占道，大幅度提升了它的末端配送效率。那此外，新车也标配了同级唯一的原厂前排合规真三座的一个布局，副驾靠背呢可以调节，班组三人出勤，无需后期的改装，年检验合规无忧。动力方面，领胜 V100 搭载了150千瓦的峰值功率和380牛米的峰值扭矩的后驱的电机，最高车速呢是每小时140千米，最大的爬坡度是36%。动力输出在同级车型当中处于领先的水准。底盘传承依维柯的重载调教基因，可以选装行业唯一的6片高强度板簧重载后桥，而且呢配合了高刚性的龙式车身与这个加强的底盘结构，实际呢载重接近2吨左右。上市发布会现场之后啊，一台

领盛 V100 呢，它驮着整个的就是质量为 2.1 吨的挖掘机啊，史上这个舞台，全程呢也没有使用任何的拖车，也让大家呢非常直观的验证了它的底盘承载还有动力储备。现在呢我们买车啊，还会考虑这个车呢它是不是经济实用。那运营成本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乘配用户的一个非常核心关切的问题。领盛 V100 它搭载的是69.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76千米，百公里电耗低至 16.6 千瓦时。所以呢单公里运营成本呢仅是一毛钱左右，相比传统的燃油轻客降低了60%以上的使用成本。使用成本这一点呢，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香，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那补能呢？补能方面呢？补能效率方面呀，新车标配的是 2C 液冷超充技术，30%至80% SOC 这个补能呢仅仅需要花掉您20分钟的时间。一般呢咱们都知道啊，司机呢在拉货的时候他们会比如说在装卸货的这个间隙啊去休息一会儿啊，或者是午休的时间，就完全能够完成这个补能了。车辆呢还支持6000瓦 V2L 外放电，可以满足摆摊制冷或者是户外作业等多元用电的需求。怎么说呢，领盛 V100 我觉得它本身呢也是一台非常实用的车啊，主要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上市期间提供了至高14000块钱的综合礼遇，并且呢含8000块钱的增换购的这个补贴，1000块钱的定金抵2000块钱购车款，而且呢还有价值3000块钱的电芯延保等等。动力电池享8年或者是行驶40万公里的一个质保，所以呢这一点让大家听起来是非常的放心和安心的。据悉领盛 V100 呢自预售开启以来，它的订单已经突破了3000台，新车上市就可以交付。那对于需要大空间啊，或者是呢强承载，而且关注运营成本的乘配物流从业者来说，我觉得 V100 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兼顾装载能力与使用经济性的纯电新选择。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今天呢，在我们的爱车讲堂这个板块当中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360度全景影像。因为呢，有的朋友啊，在后台呢给我留言，他说想问一问汽车有没有必要去加装360全景影像。其实啊，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呢，开车的新手，可能就会听到这个词儿啊，

360全景影像。这个设备呢，现在是一些车型上已经成为标配了，而有的车主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后期加装。那么汽车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加装所谓的360全景影像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聊聊这个话题，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下面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上个结论啊。为什么就是有必要去聊这个360全景影像汽车有没有必要加装呢？因为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答案呢因人而异，是否加装取决于你的驾驶经验、日常的行车环境还有个人预算。如果呢你是新手司机、大型的车主，还有经常呢在复杂路况之下去开车，或者是呢对于这个停车呀感到非常头疼的朋友，那么加装一个360全景影像绝对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呢你已经是老司机了，对吧？有非常丰富的驾车经验，那么对车况和手感呢掌握得非常好，行驶环境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预算呢又有限，那么我觉得360全景影像真的没有必要去加装。简单来说呢，360全景影像啊，它就是通过车身四周安装摄像头啊，给你提供一个从上往下俯视车周围的一个鸟瞰图。这就好像呢咱们玩游戏的时候切换到上帝视角是一样的，能够看到车身四周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呢倒车的时候咱们能用得上，日常开车遇到狭窄的路段或者是停车入库这些情况的时候也都能派上用场。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聊这个360啊加装全景影像它的好处。首先呢，它会消除盲区，提升我们行车的安全性。咱们都知道开车呀，光靠着后视镜和车窗，其实很多地方呢咱们看不到，这就是所谓的盲区。那这些盲区里面呢，可能会有自行车啊、行人，甚至于其他车辆。而360全景影像呢，就像你的第三只眼睛，能够清楚的把这些盲区一一的展示 在屏幕上帮助你呢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剐蹭或者是碰撞出现。再有呢，有了这个360全景影像之后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停车非常的轻松，尤其是在狭窄的停车位或者是地下车库，很多车主呢停车的时候容易感到紧张，生怕呢把车给蹭了。有了360全景影像之后呢，你就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车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甚至呢我还能够显示车辆的行驶轨迹，减少停车时的压力。 对于刚刚拿到驾照的新手朋友来说，驾驶经验呢不够丰富，车感呢可能没有那么强。那么我个人觉得360全景影像，它就像是在你倒车呀、倒车呀、掉头啊、转弯啊，这个时候都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减少盲区带给你的不安全因素，也让你开车的时候会更加的自信和从容。 不知道各位想到过没有啊，有一些360全景影像系统呢还带有行车记录功能，它呢会把车子周围的情况完全记录下来。如果呢咱们遇到小事故或者是碰瓷的事件，这些记录那可是你最有力的证据，能够帮助你快速的证明责任的归属究竟是谁这一方，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出现。

说完优点之后呢，下面咱们就来罗列一下家装360全景影像它的缺点究竟是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存在呢，它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啊，这是毋庸置疑的。那

首先呢，第一，安装起来比较复杂，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加装360全景影像呢，我们需要在车身上去安装多个摄像头，还得走线和连接电路。这种安装过程呢比较复杂，可能对于车子原有的电路系统呢造成影响。如果呢安装不当，可能会出现一些漏电呀、异响这些问题，甚至还会影响车子的保修。第二呢，就是加装费用它会比较高一些。你比如说吧，好的360全景影像系统的价格它不便宜，一般呢在3000到6000元之间，安装费用还得另算。如果呢选择原厂的产品，价格会更高。对于预算有限的车主朋友来说，这也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支出。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低端的360全景影像系统，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图像呢迟疑啊，画面呢畸形啊，或者是夜间效果比较差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呢？我个人觉得啊，反而会增加判断，增加驾驶的这种风险。长时间使用之后，系统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异响或者是其他的问题，维修起来相对来说也比较麻烦。那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到底该不该去加装所谓的360全景影像啊？它既有好处吧，又有弊端。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加装的情况是什么？首先第一，如果您是新手司机，驾驶经验不多的车主，可以选择去装它。大型车的车主，比如说开 SUV 呀，或者是 MPV 呀，大型车呢，因为盲区比较多，我们在停车转弯的时候很难判断车身周围的情况。再有就是经常行驶在城市车流量比较大，停车位狭窄的区域的车主，360真的能够帮助到你。但有一些情况之下呢，这个钱咱们也可以不花。比如说您本身呢就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司机，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经验非常丰富了，即便自己车上呢有360全景影像，他基本上呢也不用，只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观察后视镜啊就能够很好的去判断这个车周围的一些情况啊。另外呢，就是预算有限，而且呢，担心加装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是故障的这些车主朋友，还有呢，就是经常在乡村或者是空旷的地方开车，平时呢停车也不用面对拥挤的停车场或者是狭窄的这个车位的车主，您大可不必要去花这个钱。所以啊，加装360全景影像呢，我觉得确实能够为我们开车提供不少的便利，特别是在消除盲区、方便停车的时候，尤其对新手司机和大型车的车主帮助会更大、更明显一些。但是呢，它的安装费用会比较高，安装过程也比较复杂，还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此说，是否加装360全景影像，大家呢可以根据个人的驾驶经验、日常的行车环境以及预算来决定它。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如果你决定要加装360全景影像，建议你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并且通过专业技师进行安装，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同时呢，要做好后期的维护准备，避免使用不当或者是安装不合格导致的故障问题。

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时间要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粉丝的留言啊。一位粉丝朋友呢给我留言说，哎，美嘉，之前呢咱们就是在节目当中关注到过这个挡风玻璃啊，如果比较脏了咱们可以怎么去自己先清洗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刚刚过去夏天呢我们家买了两瓶花露水，这个花露水呢没怎么用啊，我可不可以用花露水来清洗前挡风玻璃？因为我个人觉得呢花露水就是放时间长了之后它会过期啊。除此之外呢用花露水因为它本身含酒精，清洗这个挡风玻璃不仅香还有效果。那下面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啊。花露水呢其实可以用来擦拭前挡风玻璃上的少量的油污，但是呢我个人不太推荐，因为花露水呢通常它含有酒精，确实吧它能够溶解一部分的油脂，对轻微的污渍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不过呢花露水里面还含有香精这些成分，擦完之后可能会在玻璃上啊去留下一些残留物，反而会导致玻璃发花，雨天更容易影响我们的视线。那如果只是普通的灰尘呢，我们用玻璃水去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如果呢比较顽固的油膜，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汽车玻璃专用的油膜清除剂，可能呢这个清洁的效果通常会更好一些。那总的来说呢花露水能擦掉部分油污，但是不能够代替专业的玻璃清洁产品，尤其不建议直接倒进玻璃水壶里去直接使用。

好了，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车方面的安全内容，还有呢使用车的一些小技巧好的方法。那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锁定 FM103.4 来收听和学习。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 星期四。 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信息都可以拨打221-8188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全天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我今年五十，是城西的，就是建筑队、零工、临时工也行，最好是轻松一点的工作更好。电话是188-3367。好的，记录了，这位朋友再见。再见。
1: 刚才呢，一位城西50岁的朋友啊，他要求职建筑队零工或者是轻松一些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欢迎各位呢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不要忘了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都可以通过一个电话来搞定。电话号码呢是221-8188，这部电话只是扣除您的市话费用，没有任何其他的服务费。

城西的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建筑队、零工或者是轻松一点的工作，电话呢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每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呢，我会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收听和记录。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金宝路边上呢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地块要对外出售，位置呢是在

广高速任丘南出口东500米路北这个位置，土地性质呢是建设用地，面积877平米，有正房5间，门市房3间及配房。联系电话呢是186-3271-7665，186-3271-7665。

0: 知道我。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正。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失控车床上之后，一个是20，一个140，价格在15000左右。然后还有一个打孔的车床也是，价格1500块钱吧。联系电话是177-317-4498。
0: 您说的是两台数控车床对吧？一台呢，它的型号是20140，对吗？
1: 一个是20，一个是叫20，然后另一个是140。
0: 对，因为这方面我不是特别懂啊，所以怕给您说错。一个是20数控车床是吗？然后还有一个是打孔的车床。
1: 对，两台数控车床，一个是20。然后另一台是140。
0: 这是两台数控车床，另外呢还有一个打孔的车床，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的，明白了。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联系电话是177-317-4498。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刚才呢4798的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两台数控车床，分别是20和140，另外呢还有一台打孔的车床对外出售，电话177-3174-4798 177-3174-4798。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金宝路边有优质的地块对外出售，位置呢是大广高速任丘南出口东500米路北， 面积877平米， 有正房5间， 门市房3间以及配房。 电话 186-3271-7665， 186-3271-7665。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建筑队或零工，以及呢轻松点的工作， 电话 188-3370-1767， 188-3370-1767。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哎，你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对，我想去发布一条信息，求职信息。嗯，好，您来说。
1: B2驾照有双证，找一份司机的工作。
0: 司机的工作。 有B2本， 对吗？
1: 对，有那个婚姻资格证。从业资格证，对吧？对。嗯，那个手机号是156-1375-3704。嗯，好，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呢？嗯，考哪里到时候再说吧，都可以，基本上。嗯，最好是在人均附近出发吧。嗯，好的。
0: 电话我记录下来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啊，再见。嗯，工资电话传了。嗯，好，再见。嗯，好了，都不。刚才呢这位先生啊，他是持有B2本，并且呢有从业资格证，要找一份司机的工作。电话156-1375-3704，156-1375-3704。

一位朋友呢对外出售两台数控车床，一台呢是20，一台呢是140。除此之外，他还要出售一台打孔的车床，电话17731744798，17731744798。爱等到老去的一天，你是否还？刚才呢，尾号3704的先生想要求职司机的工作，他有从业资格证 B2 本，电话156-1375-3704，156-1375-3704。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电话接通了。我想发布一下那个售房信息。
0: 嗯，售房信息，哪里的房子呢？人均海兰城地区的房。嗯，好，您继续来说。
1: 143平的，143平的，二次装修，带那个车位，全屋那个有那个定。 定制衣柜，还有这种像那个灯具啊，还有就是厕所的马桶什么都换了，售价是118万。嗯，楼层是13楼。好的，这个电话是多少呢？137
2: 3051，手续都齐全，对吗？
0: 都齐全，都齐全。
2: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嗯，
0: 行，好，谢谢。
2: 刚才那尾号7381的女性呢，想要出售海兰城一区13楼楼房，手续齐全，143平米，售价是118万，带车位，并且呢，有装修。电话137-3059-7381，137-3059-7381。

出售大广高速任丘南出口东500米路北的优质地块为建设用地，面积877平米，有正房、门市房以及配房。电话186-3271-7665 186-3271-7665。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值、买卖车辆、
1: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0: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1: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 这里呢是供求热线，同时呢也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信息，您都可以拨打221-8188，参与到这档节目当中来。美嘉呢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一座信息的桥梁，免费为您发布信息。是你无法。
1: 节目上半场呢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啊，比如说1767的这位先生呢今年50岁了，他是一位城西的朋友，想要求职建筑队、零工或者是轻松一点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醉让我来背。
0: 出售两台数控车床，型号呢分别是20和140，另外还要出售一台打孔的车床，感兴趣的朋友呢电话联系1773174-4798，1773174-479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司机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B2本， 并且呢有从业资格证。 电话 156-1375-3704 156-1375-3704。 我暂时的

出售海兰城的房子，一区13楼，143平米，装修并且呢带车位，售价118万元，手续齐全。电话13730597381，137303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出售大广告宿仁秋南出口东500米路北处的建设用地877平米，里面呢有正房5间，门是3间和配房，电话186-372-7665，186-372-7665。难舍的旧梦， 曾经与你有的出售海兰城一区13楼楼房143平米，有装修带车位，手续齐全，售价118万元，电话13730597381 137-3059-7381。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司机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B2 本，有从业资格证，电话156-1375-3704 156-1375-3704。一位朋友呢，出售两台数控车床，型号分别是20和140，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打孔的车床，电话是177-3174-4798177-3174-4798。一位先生呢，求职一份建筑队零工或轻松点的工作，他是城西的朋友，今年50岁，电话188-3370-1767 188-3370-1767。

一位先生呢是城西的朋友，要求职建筑队零工或者是轻松一点的工作。 他今年50岁， 电话 1883370-1767， 1883370-1767。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呢你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拿起座机或者是手机拨打221-8188即可。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是那个103.4吗？
0: 嗯，对，是我们节目。
1: 啊，
0: 这里是供求热线。
1: 平房。
0: 嗯。
1: 在景驾对面的那个荷花村，有四间平房出租，每个都是单间儿，然后可以整租也可以单租，水电、空调都齐全，一个月300单。一间里头是两间隔断，电话是

0: 好，位置是荷花村，对吧？
1: 对，荷花村。
0: 好，再见。刚才呢，尾号9820的这位朋友呢，对外出租位于荷花村的四间平房，可以整租也可以分租，电话166-3086-9820，166-3086-9820。

0: 你的真心。
1: 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供求热线节目，点击回听。对外出租荷花村的四间平房，可以整租也可以分租，具体情况呢，大家电话联系166-3086-9820 166-3086-9820。出租大对外出售大广高速任丘南出口东500米路北的建设用地877平米，里面呢有正房、门市和配房，电话186-3271-7665 186-3271-7665。喂，你好。
2: 喂，你好。
1: 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我这个工业道附近有一个大院儿，工业占地有大概一亩半左右吧，这要出售。电话是136-0333-0696。
1: 工业道附近的一个大院，对吧？
2: 对对对。
1: 好的，明白了，再见。
2: 好嘞，再见。
1: 刚才呢，尾号0696的这位先生呢，要出售位于工业道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一亩半左右，电话呢是136-0333-0696，我再重复一遍电话136-0333-0696。出售海兰城一区13楼楼房，电话137-3059-7381137-3059-7381。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一位先生呢，持有的是 B2 本，想要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他的联系电话是156-1375-3704 156-1375-3704。出售两台数控车床，一台呢是20，一台是140，另外还要出售一台打孔的车床，电话177-3174-4798 177-3174-4798。

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建筑队、临工或者是轻松点的工作，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1: 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
0: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未来不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0: 不用了。

0: 啊，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6: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正说到三诈卓俊成，谁三诈？苏定方啊。玉面委托秦用是万万没想到，苏定方居然是敌人呢。当他带着苏定方进入卓俊城，还没走出城门洞的时候，苏定方突然间往前一指，哎呀，看前面是谁。苏定方这么一叫，秦用本能的把这注意力就放到前头了。苏定方这个时候唰，手中烂银枪这么一拧，奔着秦用唰，后心狠狠的就扎过来了。秦用啊，往前这么一看，没见人，突然间听到后面恶风不扎就不好。秦用那毕竟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被人杀了个措手不及，但还是非常灵敏的，本能的嚓，把身子一拧，就把后心呢给让出去了。但后心让过了，由于身子一拧啊，这一横身子跟那马就等于在一个平面上了，这右肩膀正好就剃到原来后心那个地方了。苏定方这一烂银枪， 这一枪

就扎透秦俑护肩甲，给秦俑的大胳膊攮进去了，差一点都伤到骨头啊。要不是秦俑，咱说了，这右手肌肉非常发达，他的右臂比他左臂得粗三圈啊，两边不对称啊，都是大哥的肉。要不是肌肉结实，这一枪真的能扎到骨头上，扎骨头上就废了呀。啊，噗，秦俑疼的啊惨叫一声啊，当时手中的八棱紫金降魔杵那就抓不住了呀。幸亏此时啊是在马上，大杵往下一落，当正好担在马鞍之上，左手一舞，哎呀，这时嘣，苏定方把这烂银枪往怀中一带给抽出去了，噗，鲜血溅出啊。秦俑一看，你秦俑还懵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苏定方牙关一咬，面带狰狞之色，你什么，你照枪唰又一枪扎过来了。这第二枪再扎过来，秦俑明白了，哎呦，坏了，中计了，这人是奸细。秦俑也明白了，也晚了，人家这边已然进城了。哎呀，秦俑赶紧的左手一拿八棱紫金降魔杵，哒往上一拨着枪，但秦俑左手比右手那力气小得多呀。咱说秦俑这力气全在右臂上，当年是单臂能挡红海的那牛头都啊，左臂就不行了，左臂拎着八棱紫金降魔杵都费劲呢。啊，只能往上一拨，把这杆大枪当一下子崩起来了。苏定方大喊一声，各位儿郎冲进捉军场杀呀。这一说这话啊，噗噗噗，怎么的，身后那和尚队儿，那都是苏定方训练有素的杀手啊。咱说了，刚刚走进城门，跟那看城门护城门的燕军手足正好站在一起啊，手起刀落，噗噗啪噗噗。这些手足啊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他们哪知道会突然间出现敌人呢，没明白呢就被人给杀死当场了。这就等于当时就夺了这座城门，那替换看城门的就人苏定方手下了。苏定方身后大军哗就涌过来了，这是秦俑啊提马往前，他就让出去啊。秦俑一边提马一边喊，苏定方，你这个反贼。苏定方说，秦俑师弟，对不起，哥哥今天要取你的捉军啊，招枪唰唰唰唰往秦俑这边就刺啊。秦俑右胳膊鲜血淋漓呀，只能用左手抡动八棱紫金降魔杵，在这里大战苏定方，一边指挥自己军队，快快堵住，快堵住，堵不住了。苏定方手下那人呐，像潮水一般往上涌，秦俑手下将领一下子被人杀了个措手不及呀。很多人闹不明白呢，怎么回事啊？不明白呀。你不明白呀，人家明白，在这啪啪啪啪啪，顿时啊，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一眨眼功夫，人家队伍冲进城门洞了啊！可把中军官杜叉吓一跳啊！怎么回事？杜叉在城楼上看得清楚啊！哎呀，不好！杜叉当时明白了。苏定方是内奸呢，这是个反贼呀，快快下城堵住城门。赶紧的催马下了马道，到这一看，哎呦，这秦俑啊右臂全是血呀，吃力的正在那里大战苏定方呢。杜叉这个时候那也不顾得责怪秦俑了，把牙关一咬，苏定方拿命来，催马抡枪直奔苏定方啊，一边走一边指挥军队，快快堵住城门，加强城防，往下扔石头，
怎么的，外面进来的肯定也是苏定方的敌军呢、啊、往下扔石头，他二人想二战苏定方。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城门洞中有人哈哈大笑啊，哇哈哈哈哈，秦勇，张开你的眼看看，咱们是不是又见面了啊。秦勇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虚晃一杵，秦勇实在太疼了，让杜莎呀先迎战一下苏定方，虚晃一杵，轻带马缰，甩目这么一看，哈，怎么呢，在这城门洞里头，那两臂都有火把呀，所以这边人能看清楚。秦勇一看，就在望城门拥的那些敌军当中，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胡将啊，手里头拎着一把板门大刀，一看非是别人呐，正是跟自己作战打了两天两夜带半天的那突厥新任大都督洪漫漫。啊，秦勇一看，洪漫漫，你不是死？秦勇刚想说你不是死了吗，但这句话没说完呢，秦勇啊，自己苦笑一声，怎么的，这还用问吗？洪漫漫跟着苏定方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那就说明啊，人家演的是一出戏呀、啊。这洪漫漫根本就没死，哎呀，秦勇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要么这段书叫三诈捉军呢、啊？谁三诈？在这里说明白了，苏定方三诈。其实咱们讲这个故事啊，一直没瞒着大家，听众们一定早就听明白了。因为苏定方开始那就是刘黑闼的人，咱们再说一诈捉郡城的时候，苏定方当时就假扮和尚挟持秦胜珠啊。只不过后来苏定方一看，哎呦，大事不好，本来夺取的捉郡城要丢，秦琼罗成人家二诈捉郡，又把捉郡城给炸回去了，连自己的主公夏明王窦建德都来了，大势已去啊。所以苏定方根本就没露面，偷偷的脚底下抹油，他溜了。后来呢，这刘黑闼不是受到了夏明王窦建德的训斥吗，也给降级了，也做了处罚了，当然刘黑闼手下四方将也各自的受到了处分。刘黑闼呢还得背地里安慰这几个人呐、啊、那毕竟是结义的兄弟呀、啊、各位各位，这一次啊，咱这计谋没得成也算天意呀、啊、但大家呢都努力了，我看得出大家都尽心了，所以啊，刘黑闼我还是很感激大家的呀。大家不要灰心，只不过这一次时机可能还没有成熟，咱们呢再等待一些时机，我想只要时机成熟了，这捉郡城咱一定能够把它给夺回来，得给大家鼓气呀、啊。苏定方其实啊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苏定方这个人心里啊还是很强大的，微微一笑说，大哥您呐不用宽慰我们，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了，这一次咱们做的不错呀，啊，差一点儿，差那么一齁齁就把捉郡给取回来了，只可惜啊，像大哥您说的，可能是天意吧，可能是时机未成熟吧，咱不忙，咱呢再继续等候天时。只不过这时小弟有个请求哦，贤弟你请求什么？我请求啊，我的名姓从现在开始到下一次咱们夺取捉郡之前不要再透露了，就如同没我这个人似的，我从现在开始我也不留头发，我就一直是个和尚打扮，咱们暗地
咱们再谋划下一次如何夺取涿郡。我呢，从此就。

又隐身起来了。我就是一个表面不存在的人，这样一来呢，让何人都对我不防范，就没有我这个人，那谁能防范呢？但是我着重的就做如何夺取涿郡的准备，这是我的任务，更是我的目标。不把涿郡夺到手，不把老罗家斩尽诛绝，我苏定方誓不为人。好，刘黑他说：“贤弟呀，你能够有这个决心，哥哥我感激你呀。好，就依贤弟，夺取涿郡，咱们成立项目组，贤弟你就是项目组组长。”项目经理说，那年头有这个词儿吗？就这个意思，你别的事儿都甭管，就专管如何经略夺取涿郡就行了，把这事儿全权委托给你了。好，苏定方啊恨得牙齿直咬啊，哎呀，没想到啊到嘴的肥肉飞了。嘿，姓罗的，等着等着，我把你们给盯上了啊，只要让我苏定方盯上，我就早晚找到时机，我吭哧给你一口，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苏定方就开始以和尚的身份在暗地行动了。刘黑他也严密地封锁苏定方个人信息，他们就等待这么一个时机呀。当然不能说坐在那里干等啊，苏定方已然开始在暗地着手做准备了。做什么准备啊？苏定方培训了好多奸细，逐一的打发进涿郡城。咱说了，有挑担的，有做买卖的，有游僧，有那些游方的老道，反正好多的奸细就慢慢的往涿郡渗透。这是个长期工程啊，我今天进俩，明天进仨，我得慢慢的渗透，我不能够一股脑的好多人进去，那目标太大。慢慢慢慢的，涿郡燕军根本不注意。其实苏定方在涿郡城中就布满了奸细呀。不但如此，苏定方给这刘黑他还要了大量金银，收买了燕军不少的中下级的军官。这高级军官不好深入，因为苏定方知道啊，中军官杜叉那是燕王的义子啊，副中军史德奈那对燕王忠心耿耿，原来是燕军俘虏，后来一点一点的让人家提拔成副中军，那对燕王感恩戴德呀，根本的不能够被收买。另外那十二家棋牌官，那都是燕王的心腹，也不能被收买。秦用呢，秦用更不好被收买了。所以呢，要动手得先从中低层的军官下手啊，进行拉拢腐蚀，用金钱美色，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呀。你看这种手段呢，无论什么年代它都好使，所谓糖衣炮弹呢，到我们今天也一样啊。国外敌对势力不也在我们内部安插一些奸细吗？收买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官员，用金钱美色在国外给他买房子置地，给他办绿卡，你放心，哪怕你被发现了，只要你跑出中国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能给你保护起来，荣华富贵大大的。你像这种被收买的民族败类什么时候都有啊。为什么我们老是说呀，大家得提高警惕，这间谍特务可能就在身边呢，多少高官呢、教授啊、企业家呀都被人收买了。怎么的，就这玩意儿很管用啊。欲望强的、立场不坚定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古今中外都有。所以利诱收买这个手段
什么时候

都不过时，所以毛主席要求我们两个务必呀，务必艰苦朴素，务必戒骄戒躁，防止敌人的糖衣炮弹呢。那敌人这糖衣炮弹不是直接打来的，有的时候你说我这人呢立场坚定，我也不贪我也不占，但你老婆贪不贪，你儿子占不占，你的身边的人他腐败不腐败，被人家收买了，慢慢慢慢逼得你没有退路了，完了，我不能举报我家人去啊，我不能把我老婆关到监狱里啊，得了得了，睁只眼闭只眼吧。其实啊，你也就被拉拢了，慢慢慢慢越陷越深的。苏定方在做这工作做得非常好啊，要么说苏定方未来那也是一员大将啊，人确实有才呀，收买了涿郡城中很多的中下级军官呢，平常也不大让你们干事儿，反正是到用着你们的时候你们得听我的，听你的干嘛，让我们杀我们的燕军兄弟啊，那可不干，没说让你们杀呀，到时候啊你们睁只眼闭只眼，有些事情假装看不见不就完了吗，有些事情不管，该你办的事情你不办，该一刻钟办的事情你在那里耽误成两刻钟，这就行了，只要给个时间差就行了。这还可以。你说这些人呢老觉得我不杀我自己的兄弟那也就不算背叛，其实你这渎职不作为这就是背叛呢，你是一时不作为给燕军带来多大的损害，等到燕军损害到不可弥补的时候，到那时人家就找你了，怎么样，看见没，就因为你不作为所产生的过错啊，燕军死多少，死了好几百人了，干脆投降我们吧，给我们做事儿吧，你现在回不了头了，如果不帮着我们把这燕军给打垮喽，把这涿郡拿到我们手里头，你琢磨琢磨，如果我们失败了，涿郡仍然还在罗毅手里，罗毅回头大清查，你跑得了吗，你这个罪过你认为你能活得了吗，我哎呀，我上了你当了，完了，再说这话晚了，跟着我们干，跟着我们干荣华富贵，不跟我们干你自己爱上哪上哪，我也保不了你，我这哎呀，我对不起燕王，到那时肠子悔青了，没办法了，上了贼船了，根本就回不了头了，所以这种腐蚀是一步一步来的，开始对你笑面，后来你会发现他是老虎啊。苏定方就在这涿郡做足了工作了，那就差一个时机了，哎，时机来了，隋朝皇帝杨广给天下众反王相约三月初十大家都到江都来，我举办一个所喜大会，谁夺得玉玺我就把天子之位禅让于他，这使者也到夏明王窦建德这里了，那窦建德自然得开会商议呀，那就不是一两天所能决定的了，那这信息自然就扩散出来了，苏定方一听，这就是最佳时机呀，苏定方就找到刘黑特说，大哥，时机终于来了，你别看咱们主公还跟大家商议，商议什么呀，你要决定不去商议都不用商议，你既然商议，其实你内心呢就是想去，没办法呀，传国玉玺天子之位诱惑太大了，我想着全天下没有一个反王能够抵制住这种诱惑呀，他们都得去，那么涿郡燕王会不会也去呢，我琢磨着他们一定也不会放弃这一次机会，燕王年岁大了，很可能这一次啊，他得让他的儿子罗成，就像上一次那同济镇似的，派他儿子罗成前去索玉玺，那自然他也知道

0: 到这一次所遇喜非常凶险，得给他儿子罗成配备精兵良将啊。这样一来，我认为啊，罗成得带走涿郡一大部分高级将领。只要罗成一离开涿郡，你别看涿郡那么多人，其实啊，已然成大空虚了，咱们就有夺取涿郡的时机了。刘黑大说，咱主公能让咱发兵夺涿郡吗？哎，咱们主公肯定也走啊。您可以借故，比如说呀，您借病哎留下来，您说我去不了，得病了。这样一来，主公肯定会把这边的兵权交给您。等主公一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咱赶紧的去攻打涿郡。等主公回来，涿郡咱拿到手了，主公能说什么呀？还那句话，到那时顶多把咱们骂一顿啊，把咱们呢功过相抵，还真能杀咱们呢？那燕山涿郡一片那都归主公了，主公心中乐还来不及呢。刘黑他一咬牙，定方啊，言之有理。那好，定方，你就按照你的计划行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刘黑闼首肯苏定方再谋涿郡城啊，说你本来就是这个项目组的组长，就是个项目经理，你啊就放开大胆去做吧，用得着我干嘛你告诉我一声，我是全力配合。好，苏定方就亲自跑到突厥面见史毕可汗，跟突厥那边就商议如何南北加攻涿郡呢？啊，苏定方过去的事啊，咱前文书啊光说使者了，咱没透是谁，其实那使者就是苏定方本人。苏定方见到史毕可汗就说，咱们呢可以南北加攻这涿郡，攻城之后你们要金要银要人我都不管，涿郡城归我，咱们等于把涿郡就给瓜分了。哎呀，史毕可汗说，苏定方啊，涿郡不好打呀，要涿郡好打，我早就发兵把涿郡拿下来了，别说涿郡城了，就那瓦口关，我几次发兵去攻，都被瓦口关守将玉面韦陀秦用将我打退了呀，这秦用着实厉害呀， 所以即便我

我同意了和你南北加工捉郡，我也进不了瓦口关，有这秦用挡着，我呀难得寸功，到那个时候损兵折将，反图别人之笑啊。哎，苏定方说，大汗，这一次您呢尽管放宽心，我已然定下一策，一定能够夺取了瓦口关。哦，史毕可汗一听，你有什么计策可以夺取瓦口关呢？苏定方说，大汗，可能你不知道吧，我跟瓦口关的守将那位玉面韦陀秦用，我们呢是师兄弟儿。秦用这个人天真朴拙，经事很少，这个人是个很实在的人，我可以想方设法去靠近他，让他信任于我，让他把我放入瓦口关，然后咱们里应外合，就能夺得瓦口。只不过呢，这场戏演得好不好，能不能骗得了秦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骗得了捉郡中的那个老狐狸燕王罗毅等人，那还得需要大汗您这边配合呀，配合着咱两家来演这场戏。哦，史毕可汗一听，演戏，演戏那是你们南蛮子的强项啊。这样吧，你来编这出戏，你就导演呢，你来导好不好啊？我来配合，但咱们丑话说到前头，必须最终我们得利，如果没有利益我可不干。大汗您就放心吧，只要咱们两家好好的合作，这一次捉郡一定就唾手可得呀。好啊，那这场戏应该怎么演呢？这场戏呀，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看派哪员大将来配合我呀。嗯嗯，史毕可汗听得眼珠子往外冒光啊。哎嘿，果然你们南蛮汉人奸诈呀，这让我们北方的人呐、哪会想出这样的奸诈之计呢？好，这场戏呀、好玩，找人配合嘛，我有人。红海你知道谁吗？红海，苏定方说，红海，哦，原来突厥大都督不是被秦用打死了吗？对，红海大都督当年命丧秦用之手啊，那可是我们突厥第一勇士啊。但现在他的儿子红漫漫长大成人了，自幼学了一身出色的武艺，在我们突厥立刻数强，也变成了突厥的第一勇士了。我呢让他配合着你，我任命他为新任大都督，带兵去攻打瓦口，配合你把这场戏演一演，你看如何呀？哎呀，苏定方说，那太好了，如果红漫漫将军能够前去，那更有说服力了。那好啊，我这边就开始准备了，就听你那边的消息了，你什么时候让我动手我就什么时候动手。苏定方，你这场戏不错，但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让我得利，这是最关键的，得不到利，回头我可找你们的麻烦。请大汗放心，一定会让大汗满意。那我赶紧的回去做准备。嗯，我听你的信儿。是，就这么着，苏定方由打北边又回来了，回来见到刘黑闼。刘黑闼说，兄弟，你真神呐！啊，真让你料到了，主公决定要去江都所玉玺，而且我都没提我生病的事儿，主公就把我留下来了，而且把军政大权赋予我，说主公走这一段时间，我呀可以贬义行事。嘿，
苏定方说

哥呀，主公也是个明白人呐。主公啊，他虽然没有明着授意咱们，但主公给您的便宜从事四个字，其实啊，

主公啊，他是想在他走的这个空白期让咱们把涿郡夺下来，这样咱这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咱们擅自行动的，主公他就不会背负一个他不守信诺的骂名了，回来把咱们一嚷一贬一训斥，他仍然还是那个顶天立地的窦建德，还是那个讲信用之人，只是啊，坏事坏到咱们这里了，咱们呢替主公稍微的背个黑锅。嗯，我琢磨着也是这个意思呀。那贤弟，咱们就真的要对涿郡下手吗？那不下手等主公来呀。好，贤弟，突厥那边已然做好准备了，那赶紧的再给突厥送个信儿，专等着涿郡这边人只要离开涿郡，咱们就开始行动。好，就这样人家就盯着涿郡了。罗成前脚带着张公瑾、史大奈300燕军铁骑离开涿郡，够奔江都，人家这边就得到消息了，立刻飞马去报突厥。其实突厥那边人家史毕可汗早就势意红漫漫了，已然把兵力集合了，一听说罗成离开涿郡，苏定方告诉他可以按计行事了，人家红漫漫率领大军是逼近瓦口关。这边往瓦口关一来，刘黑闼这边带领夏军就猛攻涿郡城啊。要不然刘黑闼像疯狗似的，这都计谋啊。为什么呢？跟着突厥双方联合南北夹击，开始造成一个紧张局势，只要这个紧张局势造成了，那就好浑水摸鱼呀。说这怎么讲呢？这个局势啊很重要，如果局势很平稳啊，说这突厥呀发兵过来了得100天才能过来，南边虽然刘黑闼攻城，但是不紧不慢，这个局势啊不紧张，不紧张的时候，罗毅也好，燕军其他的将领也好，那都可以很从容的去审判这个局势，去制定自己的对策。那人也一样啊，说我得病了，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得病呢？得病了，但是不太严重，哎呀，头疼脑热的，流稀鼻涕，反正是不舒服，没事儿，自己啊下楼啊打个车到医院挂个号，排着队排他2-3个小时，见到大夫了，大夫问一问，行啊，做这个检查去吧，查个血去吧，照个 CT 去吧，然后再看你的结果啊，你这病啊啊不着急，咱们呢用这个药吧，这个药副作用小点儿、啊、拿回去吃吧。这是一般病症，如果是得了急症，突然间帮一下子一脑袋砸地上了，昏迷不醒了，你看你家人措手不及呀、啊、手忙脚乱呢、啊、赶紧叫救护车呀，赶紧拉到急诊呀、啊、到急诊那里哪还做这检查那检查呀，赶紧先抢救啊，先把这人保住啊，甭管什么激素不激素了，甭管什么副作用不副作用了，先抢救人命啊，帮帮帮给你按几针，给你来点心肺复苏，给你按这一顿折腾，哎呀我这肋骨给你按断了，按断白按，怎么呢？得先把你的命救了，等你的生命体质平稳了，这时再说呀，用什么药啊，什么药副作用小啊，用什么方案好啊，那再去慢慢调。说等事后你再去想一想，抢救过程当中有没有失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肯定有失误，肯定还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在抢救的时候病人十分危急啊，情况紧张啊，这个时候人们判断就不那么仔细了，就不那么严谨了，我先把你这人救活了再说吧，打仗也一样啊，慢慢的来都没事儿，哎，大家都可以啊，彼此用谋士聚在一起分析战况，而突然间遇到袭击了，突然间这个地方乱起来了，一下子打你个措手不及，这个时候

人就容易出错。人这个精神一直紧张的绷着，对某些事情啊就不容易那么从容的思考，对一些东西下判断的时候就很容易简单粗暴，直接就下了，没考虑那么多。要的就这一点，只有让这卓俊这边紧张了，那么苏定方才更好的能打入卓俊内部啊，才能够更好的实施他的诈术。这诈骗呢，你看那么多诈骗分子啊，忽悠人的时候，等忽悠到气愤起来了，大爷大妈啊，爸爸妈妈们啊，掏钱买吧，今天不要9999，今天只要99，今天大酬宾，明天马上恢复原价，赶紧的买，赶紧的买，还有2分钟啊，买一赠八个。这边一催，老头老太太，我来5个，我来10个，一人抱一堆回家了，脑袋一凉，我要这玩意干嘛呀？我要那么多干嘛呀？就是因为在那种紧张的局势下，你呀就给催眠了，要么叫手足无措呀，你都不知道手脚放哪了。苏定方要的就这个紧张局面，果然南北这么一夹击，秦用啊大战红漫漫2天2夜，秦用也闹心呢。卓俊成这边连连给秦用发紧急战报啊，说这边刘奎他像疯狗似的攻城甚急呀，你这边如果能够打退突厥，就可以派兵前来增援呐。哎呀，这秦用啊一脑门子官司呀，恨不能一下子把胡曼曼打死，但问题是还打不死，跟胡曼曼俩人呢打个平平啊，大战2天2夜，为什么秦用后来都睡不着觉啊，一晚上没休息呀，他也乱方寸了。其实此时苏定方一直带着他的和尚队早就在人家突厥阵中了，只不过没在前面，人家一直在这里观察着战况呢。苏定方啊开始还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胡曼曼能把秦用杀了，说杀了秦用不更好吗？更好什么呀？杀了秦用虽然可能一举夺下瓦口关，但是下一步你就不好夺取卓俊了。苏定方用的是个诈计，在这个诈计当中，秦用他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必须用秦用来炸开卓俊城门，因为卓俊城中的燕王罗毅杜叉是信任秦用的，如果秦用没了，那人家卓俊城门可以说得关得嘎嘣嘎嘣的，你想进去谈何容易，谁让你进去？虽然有突厥大军可以猛攻硬打，但是卓俊城如同铜墙铁壁，也很难攻破呀。所以这苏定方啊还跟胡曼曼嘱咐呢，说大都督啊，您的手下就行，千万不要把秦用打死，打死了咱的计策呀就不好办了。打了一天之后，胡曼曼回来告诉苏定方，你放心，我呀一时半会打不死这个秦用，怎么的，这秦用他的武艺不在我之下，我们俩打了个平平，最好最好是这样，再打一天呢，还要打还得打，这个戏得做足了，哪怕少一天都不成，那好就听你的。打了2天2夜呀，为什么还在晚上呢？仍然是制造这个紧张局势。到了第3天，秦用一晚上没休息好，眼瞅着这秦用占了下风了。其实第3天一开战呢，苏定方就告诉洪曼曼了，今天我得出场啊，你该做准备做准备，千万不能把秦用打死。哎呀，我真想一刀把他劈了，报我的杀父之仇。你放心，你放心，未来抓住秦用我会把他交给你，这个仇你一定能报，但是今天呢，咱主要目的是我能够炸开卓俊城门呐，还得留秦用，哈哈哈，教你们男人奸诈呀。就这么着又跟秦用大战半天，秦用眼看着处下风，老想走，胡曼曼一看那不行，
不能让你走。

你走了，苏定邦计策那就实施不了了。所以洪漫漫一把大刀把这秦用啊就拢在刀光之中啊。秦用脱不了身，这时苏定邦带着他的和尚队早就离开突厥的兵营了，转着圈来到西边，这才来到两军战场啊。苏定邦带的这些和尚啊，那全是假的，那都是苏定邦这些年亲自培养的下军中的精英啊，那都是下手非常狠、武艺非常高的那高手。苏定邦啊，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挑了这几十人呢、啊，对这几十人还做了分工。你扮作身上啊有残疾，你扮成啊受了伤了，你们俩扮成有了病了。你们俩本来年岁就显得大，你们扮演的年岁更大，好像是老和尚。你们俩呀，年轻扮成小沙弥，似乎你们几个没有任何战斗力，这样一来迷惑秦用啊。苏定方来到两军战场，上去一枪分开了秦用洪漫漫，见过秦用，把自己身份一亮，把自己来的目的告诉秦用。当然这目的也是假的，什么邯郸寺被刘黑闼给占了，把和尚们给杀了，他跟着刘黑闼有一天二地仇，想过来啊投奔狮吼寺，想投奔自己师弟，又想送马，又对自己之前做的事情啊非常的惭愧，自己呢又假装已然遁入空门了，这些全是在演戏啊。当然苏定方也知道，光靠自己这么说，自己这个小师弟儿，他虽然这人厚道，厚道可不见他傻呀，他也未必能相信。尤其是在作战当中啊，人家打着仗呢，来这么一个人给你套近乎，人家本身心里他就产生警惕呀。所以这个时候就得在秦用面前立下投名状，让秦用彻底对自己信任。这时苏定方才主动请缨，说我替你啊抵挡一阵，我打一打洪漫漫。苏定方这才晃动烂阴枪去打洪漫漫，这跟洪漫漫早就商议好了，俩人怎么打，打五十多回合没分胜负。其实要论武艺，苏定方早就得败，那洪漫漫跟秦用的武艺不分伯仲，秦用十八节排行在十，苏定方啊排行在十六。您想苏定方离秦用差太远了，大战洪漫漫哪能打得过呀。但是洪漫漫让着苏定方呢，俩人早就商议好了，让是让，还不能让秦用看出破绽。俩人大战了五十回合，这时洪漫漫稍微的让一破绽，被这苏定方扑一枪扎中大肚子了。其实啊，洪漫漫今天出战，这肚甲当中早就藏了东西了，里面存着一个血囊啊，用那羊皮啊，薄羊皮，哎，扎的一个血囊，里面灌上血，另外呢还装着一些猪肠子呀、猪杂碎呀，什么肝啊、肚子呀，那都猪的，在里面盛着呢。苏定方一枪扎进去，为什么往外穿血呢？那真血，只不过不是人血，那猪血，那是故意让秦用看到的。往上一挑，不是连肠子都给挑出来了吗？把肚皮豁开了吗？说肠子肚啊给挑出来了，那玩意也真的，只不过是猪肠猪肚。秦用离得远，哪能分得清啊？一看大喜呀、啊！当时洪漫漫是负伤败逃，带领突厥往后跑啊。那苏定方在后面就追，秦用一看晃动八棱紫金降魔杵，带领燕军在后面追杀，大败突厥。当然这都是演戏，那说在演戏过程当中杀死了那么多的突厥兵，那是真的假的？那是真的。说那么多人都死了啊，为了戏演的真，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那死几个人对于这些统治者来说不算事儿，战争嘛就这么残酷啊。说俘虏了那么多的突厥兵呢，那是故意让俘虏的，谁跑得慢被人追上了赶紧。

把兵器一扔，双手举过头投降，这是一定的，张三李四全部安排好的，俘虏了几百人呢，剩下的突厥兵被赶走了。回到泰姆兰旗回来禀报，说了大都督胡曼曼伤重而亡。那秦勇能不相信吗？眼瞅着呀，又得到这么多战利品，把那突厥的营都占了。哎呀，我师兄居功甚伟呀，那对着苏定方是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1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18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9度。10月19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10月20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21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那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署名叫做小军，他特别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哎呀，这首歌曲我觉得道出了很多中年人的心声，恐怕也道出了你的心声。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很有特点的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

希望这些在人生路上走过最难这一段的朋友们能够加油努力。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前行，一切都不是困难，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努力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好的，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赵鹏演唱的《晚秋》和《365里路》。那这两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赵娟点播的，他说听小南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想点播两首歌曲，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女儿的妈妈了，偶尔呢会开车的时候听到你们的节目，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亲切，点播两首歌曲，祝愿自己的人生路上洒满阳光吧。那小南在这里也衷心的祝愿你人生的路上永远阳光灿烂，愿你每一天推开窗打开门的时候铺满地上的都是崭新的阳光，也愿你每一天都会带着满满的好心情步入自己生活中最为美好和幸福的一天，也愿你生活愉快。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两首歌曲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3279。小南可以加上

曲是我想有个家。同时呢，我们稍后将会收听到一位署名叫李婷的朋友特别点播的歌曲，他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家人。那稍后我们将会收听到西别的海岸。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也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这一生中最美丽的回顾。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下边我们。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山水同城共白首。那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的情侣们，愿大家携手同走共白首，愿大家未来人生路上举案齐眉，至今拥抱，也愿每一份爱情都相互珍惜，相互包容，愿大家从牵手开始，岁岁平安。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这里是 FM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这个时段我们让歌曲陪您行走一程，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

0: 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

0: 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

0: 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

0: 冰糖饮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杯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权衡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

0: 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黑金

0: 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0: 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
5: 恒源祥，
4: 为您报时。
6: 杨杨杨！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

0: 你们都长大了，
1: 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4: 老师再见。
3: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1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18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9度。10月19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10月20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

气温4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21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两段评剧当中的选段，叫一声王俊卿。

有句话我要问问你呀，仔细你听。

早不该说我不值半分好，你说我心不灵啊，我这手不巧、哦、又说我貌丑无才，我的身段不苗条。今日你到花园，我们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你看它红玫瑰，再看它含羞草、哦、你看看这藤萝盘呀，再看看柳弯腰，你看看兰花如纸，再看看芙蓉如面，看一看我这满园的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昆生王子带给大家的两段老生唱段《定风波》和《打龙袍》。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韩磊演唱的《等待》和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听众朋友，如果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内容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您可以联系我们，加上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呢，您有什么想听的内容，不管是歌曲、小品、相声还是其他的内容，您都可以告知我们，我们尽量在节目中为大家安排。您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3: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3: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起开启报名，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
2: 新一轮油价调整搁浅，油价本轮不做调整。
3: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今年第10次熔断机制。
2: 10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

0: 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在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先生：
2: 目前呢，每年捕集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1: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2: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1: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才爱才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李先生的妻子刘倩瑜：
3: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1: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唐普亮：
4: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1: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捕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质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崔泽光：
5: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1: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2: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省安委会和省房检救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0: 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1: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

0: 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减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晚8点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泥河湾、长信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将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3: 日前，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正定召开。2022年至2026年之间的4个学季，我省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我省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场地举办各类赛事162项，文旅活动611项，研学活动373项及会议会展活动146项。全省已有330.56万人获得大众滑雪、滑冰等级标准证书。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3: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

0: 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2: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1: 此前张家口上义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3: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1: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两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4: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1: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二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5: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1: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1对1上门便民服务。
6: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7: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8: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同时明确任务目标，2026年在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基地中建设10个省级基地、10个省级工作室项目，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基地和工作室。
0: 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培优赛今天在石家庄技师学院开赛。来听报道。
9: 本次竞赛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竞赛标准对标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国赛技术文件，高标准搭建技能比拼舞台，充分检验参赛选手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为国赛选拔储备优秀技能人才。省人社厅副厅长严世东：
10: 扎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本次国赛项目培优赛紧密对接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现实需要，通过分片区、分批次的组织赛事，择优培优，建强技能人才后备梯队。
9: 本次竞赛设置光电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美发、物流与货运代理4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参赛代表队、裁判员、技术专家齐聚石家庄，开展同台竞技。参赛带队教师景阳：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美发造型静态作品展示，所有作品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美发模块，作品将国际赛事标准与美业实际操作结合，在严谨的技术规范之上融入了现代审美。现场静态发模作品完整还原了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以赛促学，锤炼学生的剪发、染发、造型、胡须雕刻等综合技艺。
9: 本届大赛为期3天，除了紧张激烈的技能比拼，还同步举办展演推介会，各领域技能大师轮番登场，开展绝技绝活展示，聚焦智能制造、传统非遗、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工匠过硬本领。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遗服装凤翎西华的主题项目展示，所有在展的服装都是以非遗

0: 剪纸为创作灵感，参考了戏曲形象和中式旗袍的元素，整体形象兼具文化意蕴和时尚表达，是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融。
1: 今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多式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2: 上午10:50，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3: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围，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盯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2: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登品：
4: 以前啊，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西，然后呢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2: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冀江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河北省新疆商会会长、冀江班列公司董事长李新东：
5: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冀江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冀江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2: 首发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冀江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昨天，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202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9691.5万亩，粮食总产连续13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续10年超过740亿斤，为发展全谷物产业提供了坚实原料保障。
1: 近日，全省首个 OPC 一人公司社区营业执照自助打造服务点在石家庄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投用，并成功核发首张社区办理的营业执照，打通服务创业主体的最后一公里。
2: 近日，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属窗口正式落地雄安新区公积金服务网点。窗口落地运行后，雄安新区辖区内疏解单位及广大缴存职工可在新区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常规业务，无需跨城奔波。
1: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由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筹建，是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专业优势，探索医育融合托育新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2: 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暨秦皇岛经开区魅力金秋健康跑日前举行。本次活动由秦皇岛经开区社会发展局主办，共吸引来自经开区企事业单位近800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积极探索和创新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服务模式，推行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制度，选派12名优秀金融业务骨干到乡镇担任专员，采取驻乡包村的方式，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最贴身的金融服务，有力助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取得实效。截至9月末，该联社农村金融服务专员累计发放贷款1418笔，金额3.65亿元。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
2: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抽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传划定规范边界。其中目录最重要的内容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等八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不可随意标注。同时，年龄在12岁以下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两类功效。
1: 昨晚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5号，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茫茫大海之上，船舶航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海上人员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顺畅通话上网。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上午9点至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1: 北京时间14号晚，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泾河、广利渠等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程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2: 据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了解，炸弹之母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核炸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2: 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西环路街道萧楼村党建引领办实事，深耕民生暖民心；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我市第三届地方文献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今年以来，西环路街道萧楼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除盼，通过精准落地老年健康服务、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升级党群服务阵地三大民生举措，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走进萧楼村，整洁的村容村貌让人眼前一亮，党群服务中心便民又暖心。沧州市人民医院专业医护团队上门驻点服务，为村内老年人免费开展健康检查。现场医护人员细致地为老人们量血压、测血糖、做 B 超、筛查慢性病，逐项开展健康检查，耐心问诊答疑。党员志愿者全程贴心搀扶引导，让老人们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村民许金荣：
2: 我今年75了，那么大岁数，每年体检两次，给老人们免费上门检查。不出去，特别是尤其是今年从沧州叫来的医生，不用出村就能看病，对老人们特别关心。
1: 针对村内基础设施短板，萧楼村完成管网升级改造，村北老旧下水道出现堵塞、积水、污水外溢等问题，村两委实地勘察、征集民意，科学推进200米老旧管网翻修工程，全程由党员监督施工质量与进度。目前工程已全部竣工，彻底解决路段内涝积水难题，有效改善了村庄人居环境。村民李秀云：
3: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是不好走，下雨就有水，雨大一点了你就反水特别厉害。村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快找到施工队进行了翻修，网管翻修管理，现在这个道已经修好了，下水道也是完全通畅了，地面也整的这个挺平整挺漂亮的，大伙都非常满意。
1: 同时，该村升级党群服务阵地，夯实基层治理根基，通过优化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布局，完善便民大厅、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功能区域配套，添置便民设施，规范服务流程，依托全新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文体志愿等多元化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文玲：
4: 几年以来，我们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基层工作的核心落脚点，紧盯村民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针对村内老人就医不便、村内的管网老旧、便民服务不足三大痛点，我们逐项攻坚落实。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优化便民服务，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用心呵护村民幸福生活。
5: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日，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是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青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集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观展市民李艳云：
6: 作为一个在人丘

0: 从小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目睹看了今天的展览，心情非常激动，就是一幕幕小儿时的一幕幕人丘的发展都在眼前，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又过目一下。哎呦，作为一个人丘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的家乡人丘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1: 本次展览还精选收录了20余种本土作者、石油创作者的原始手稿，这些原汁原味的手写原稿真实留存了创作者构思斟酌、落笔成文的完整过程，笔墨温润，印记独特，让展览更有厚度与温度，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同时，2026年恰逢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为铭记油田奋斗史、传承石油精神，展览专门征集展出了油田建设、勘探开发、科研发展、人文纪实等各类文献100余件，全方位再现冀中石油会战的奋斗征程。文艺创作者郑子平。
2: 地方文献是城市最珍贵的记忆载体，此次展览呢，让本土创作、乡土史料、家族文脉得以集中展示，让更多人读懂人丘历史，看见家乡变迁。作为本土的文艺创作者，我们将继续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人丘故事。
1: 油田文艺创作者李海生。
3: 我是一个老石油，我16岁当兵，24岁来到人丘，当了经济兵来到这儿，现在一扎根扎了49年了。所以说，人丘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油田人的最后的归宿。我作为一个老石油，一天一天看到咱们人丘在变化、在成长、在进步、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这次呢，我也给咱们图书馆原来就赠过一些图书，这次用了我妻夫照片，我也看得很开心。我祝愿咱们人丘以后发展更好。
1: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人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根基。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凯燕。
4: 本届展览实现了乡土文献与石油文脉的双向融合，史料典籍与文艺精品双向赋能。我们从2003年开始启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现在收到的地方文献种类已经达到1000余种。今后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文献保护，挖掘文化内涵，丰富展陈形式，让尘封的典籍活起来，城市文脉传下去，全力推动人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1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项羽在齐国平叛的时期，率领56万联军兵出函谷关，一直打到了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正在齐国平叛的项羽闻讯后，率领30000精兵反击。3万对56万，这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战？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之彭城之战》。

0: 公元前205年，刘邦抓住项羽在齐国平叛、身陷齐地不能分身的机会，率领56万大军东出函谷关，去攻打项羽的西楚国，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打到西楚国的国都彭城，并迅速占领彭城。正在齐国平叛的项羽闻讯后，率领3万精兵杀回彭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是刘邦和项羽自秦末起兵以来第一次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这也是刘项争夺天下的第一次大战。那么这一战的结果会怎样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之彭城之战》。
1: 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的春天，刘邦率领大军东出函谷关，去攻打西楚国。这是刘邦自从杀回关中以来第一次出关，要寻找项羽决战。刘邦这次出兵打得非常顺利，他是春天开始出函谷关，4月份刘邦就打到了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把彭城给占了。刘邦进入彭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换句话说，刘邦这一次东出函谷关呢，一路上打得顺风顺水。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刘邦的兵力众多，这一次刘邦可不像鸿门宴，鸿门宴的时候当时刘邦只有10万人，项羽是40万联军，而这一次呢，项羽倒没有组织联军，刘邦的军队达到了56万，是五路诸侯的联军，所以他兵力众多，这是他顺利打入彭城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是军心大振，刘邦这一次打的时候他的军队士气很高，因为他的很多士兵都是江苏人，等于是打回老家去，所以大家的情绪特别高涨，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叫正义之旗，就这一次打回彭城，刘邦还高举了一面正义之旗。这个军队打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你这一次出兵有没有道理，你是正义之师，你还是侵略他人。而这一次刘邦打出来是正义之师的旗号，本来刘项两家之争是两个集团之间的竞争，既然是两个集团的竞争，刘邦凭什么能够打出来一个正义之师的旗号呢？这里边

有一个原因，就是刘邦这次出征的时候走到河南的新城，他在这个地方遇见了一个人。史书记载这个人叫三老董公。三老是个职务，当然这个官呢够不上官呢，只能叫做吏。三老是管什么的呢？是秦代设的专门管乡一级的教化的，叫三老。董公是说这个人姓董，名字不知道了，所以尊称他为公。这个三老董公在新城拦住刘邦，嚎啕大哭，这是个怪事啊。刘邦也愣了，就问他什么事情。原来这老先生一说啊，说他哭不是为别人，是为义弟被项羽所杀感到心中非常痛苦，然后就诉说了他心中的悲痛。这一说，刘邦的反应非常灵敏，原来刘邦没有想到这个义弟的事儿。史书记载刘邦听说这个老头三老董公为义弟之事大哭以后，史书写了四个字叫袒儿大哭。袒儿大哭就是把衣服解开，脱露出来一条袖子，然后大哭。刘邦跟着也哭起来了。哭完，刘邦做了三条决定。第一，全军发丧，这是一个决定，就是整个刘邦这56万人全部要穿孝服。第二件叫哭祭三日，史书记载的原话叫临三日，临就是哭，这刘邦专门为义弟哭祭了三天。第三条，昭告诸侯，就刘邦发了一个公文通知天下所有的诸侯，说项羽杀义弟是大逆不道，我要和你们一块儿去消灭那一个杀义弟的有罪之人。他不说项羽，他说是个杀义弟的有罪之人。这个义弟呢，我们在鸿雁之前讲过义弟这个人。义弟本来是项梁接受范增的建议，在陈胜死了以后，找到当年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立他为楚怀王。项羽入关以后，在大封天下诸侯之前，他把这个楚怀王给升了一格，叫义弟。这个义呢，就相当于我们说那个义父的义。义父，那不是自己的父亲，就是我认他做父亲。这就是义弟的由来。然后他就下令把义弟迁到南方去。把义弟迁到南方去以后，项羽再下令，最后有情部派人把义弟给杀了。这个事儿啊，杀义弟这个事儿是刘邦出关之前所做的，就是汉二年的第一个月10月所做的。到汉二年的春天，刘邦走到新城，三老董公拦着刘邦这一哭，才把刘邦给提醒了。因为这一哭让刘邦明白了三件事儿。第一，义弟之死是可以大做文章的。那义弟是我们大家共同尊奉的，现在你把义弟给杀了，那么今后我打你的时候，我就要打一个旗号，为义弟报仇。所以让刘邦明白了第一个道理，就是义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一张王牌。其实义弟之死早在这之前死了好几个月了，刘邦未出函关之前他就知道，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一张牌。

这个新城三老拦着刘邦这么一哭，把刘邦给哭醒了。所以刘邦非常具有这种政治家的敏锐性啊，所以他立马就觉得义帝之死是一个可利用的牌，所以他要打这一张牌。第二，三老董公这一哭，他发现天下的老百姓对义帝之死很在乎，否则这三老董公怎么会为一个不相干的人拦着他的马嚎啕大哭呢？说明很多人很在乎这件事儿。既然大家在乎，那么我就拿这件事儿来大做文章，这是他明白的第二个道理。第三，是给他解决了未来的一个大麻烦。刘邦的目的是要当皇帝，假如项羽不杀义帝，将来刘邦要是灭了项羽，刘邦要当皇帝的时候，这义帝怎么办？还得给他办了。现在是项羽提前把他未来的困难给解决了，他反过来还抓住这个还可以做文章，多大的政治便宜啊。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彭城空虚。彭城是西楚国的国都，但是彭城的守军并不多。西楚国国都彭城，就是今天的徐州，这个守军到哪儿去了？项羽带着他们到齐国去平叛的，现在齐国没有回来。所以刘邦很顺利的就把项羽西楚国的国都给拿下来了。项羽怎么打呢？项羽是带着他的30,000精兵绕到徐州的西边，和河南接壤的有一个安徽的一个县叫萧县，萧县离徐州60里地。项羽带领大军首先是绕到了萧县，萧县刘邦没有重点设防，因为萧县这个地方只有从西边来的军队才会过萧县，项羽从北边来只能从往南打或者从东边打，没有想到项羽兜了个圈转到西边占了萧县。然后项羽开始对彭城的刘邦的军队发起攻击，这个仗打得很漂亮。他是在萧县开始打，早上开始打，中午就60里很快就到了。中午刘邦的彭城的军队已经开始崩盘了，就全面崩溃了。崩溃的一个标志是很多人争着跳水逃命，光跳到河里淹死的史书记载10余万人，十几万人跳到河里淹死了。然后向安徽撤退，在安徽的灵璧项羽又追上来又打了一仗，这一仗刘邦的军队又死了10几万。两个十几万我估计给刘邦的这56万军队差不多解决了将近30万，剩余的军队全乱套了，连刘邦自己都被围住了逃不出去。刚好在这个当口，也太巧了，来了一场沙尘暴，整个白天变成了夜晚，而且这个沙尘暴吹的方向呢，是对着项羽的楚军去吹，迎着楚军去吹，把项羽军队给吹散了。这一吹散，部队开了个口子，刘邦带了10几个人逃出来了。逃出来以后，刘邦就想到应当去接家人了。刚好在路上，刘邦碰见了他给吕后生的儿子和女儿，儿子就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女儿就是后来的鲁元公主。史记有两处记载的特别详细，第一处是在史记的高祖本纪记载这段话，这段话这样说的，说道逢孝惠鲁元，乃宰行，楚季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腾公长下收宰之，如是之者三，曰虽急不可移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这是刘邦的本纪记载的。另外给刘邦赶车的这个人叫滕公，就是夏侯婴，我们讲过这个人。史记的夏侯婴传也记载了这件事，怎么写的呢？说汉王疾马蹄搂在后，长绝两儿，欲弃之，婴长收，竟宰之，徐行面永树乃赤，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足得脱。这两段话的意思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刘邦带着人逃的时候啊，碰见那个儿子女儿，下车就把儿子女儿顺便烧上了。烧上以后呢，加了两个人，这车跑得慢呢，跑得慢呢，马也累了，后面的追兵又追得很急，刘邦就急了，就一脚把他儿子女儿踹下去了，然后赶车的人就下来把他儿子女儿抱上去，然后刘邦走不多远再踹下去，前后踹了十几次。这个赶车的滕公这个人呢，心非常善良，最后他到什么程度呢？夏侯婴传有一个记载叫免庸恕乃赤，就是他把孩子抱上来以后，这个车先走得慢一点，徐行，就车走得慢一点。什么叫面永树乃赤的？就让他的小孩啊在后边抱着夏侯婴的腰，小孩从后面抱着他的腰，再一个孩子呢抱着前面那个孩子的腰，两个孩子加上他都抱到一块儿了，他才快马加鞭赶车走，就这样写的啊。但是刘邦就这，因为这个夏侯婴一会儿一停车，一会儿一停车，就拉他的儿女，刘邦急了，拔出来剑要杀这个赶车的车夫，最后算是没杀。那么他怎么逃出来的呢？另外一篇传记，就是《季布栾布列传》有记载，有一个项羽手下的将军叫丁公，就姓丁，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叫丁公，带着人最后追上刘邦了，把刘邦给围起来了。围起来刘邦逃不掉了，刘邦就冲着这个丁公说了一句话：两贤岂相恶哉？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咱们俩都够得上是贤才，咱们两个何必要苦苦相逼呢？这话说过以后，这个丁公其实是完全可以把刘邦抓捕了，丁公就觉得该放刘邦一马，因为他称他为贤，所以丁公呢就有点很得意，就网开一面，把刘邦、滕公和他的儿子女儿给放了。就这样，刘邦算是逃出了彭城这个范围。所以刘邦在彭城算是打了个大败仗。他的父亲太公，他的妻子吕后，还有他的哥哥刘仲，还有他的侄子，这一帮人很不幸没有遇见刘邦，遇见项羽的军队了，所以项羽军队把他们一窝全抓起来送到项羽的大营中间，项羽就扣到他的营里边做人质，包括吕后在那儿都扣做人质，这一扣就是28个月。大体上来说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楚军士气高昂啊，西楚国的军队这一次仗打的士气非常高昂，你想想西楚国的军队一向是凶猛善战的军队，这次刘邦把人家的国都给占了，人家拐回来要收复自己的国都给家园呢，你说西楚国的士兵什么样的士气呢？而刘邦的士兵呢，占了彭城以后天天在那儿喝酒，天天在那儿娱乐高兴啊。所以荀悦的汉纪在评论彭城之战的时候有一段话很精彩，他说汉兵抑郁战心不固，楚兵皆有奋击之气，余选精兵以攻，而汉以怠惰之卒应之。项羽选的是精兵，刘邦拿的是

怠惰之族，就是已经提不起劲儿来了，这些军队和项羽去打，那肯定打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项羽指挥得当，项羽这一仗显示他的军事才华，他是以3万精兵击败刘邦56万大军，这一仗在中国军事史上已经作为一个经典战例了。项羽指挥的非常得当，他的军队是在刘邦最想不到的地方萧县出现，然后出其不意攻击刘邦的彭城，所以这一仗项羽指挥得当。第三，张良陈平皆无预见，这个时候张良也在刘邦的大营之中，陈平也在刘邦的大营之中，两个人，我们看张良传再看陈平传，都记载这两个人都跟着刘邦，都在彭城，这两个顶级的谋士没有一个人给刘邦提个醒，两个顶级的谋士一个人都没有想到项羽会这么来这么一手，谋士毫无预见。第四，刘邦盲目乐观，刘邦从来没有指挥过这么多军队，他这次指挥了56万大军，而且军队的士气很高昂，又打着一面正义的大旗，彭城呢守军又不多，所以刘邦打得太顺了，打了顺了以后他忘了项羽是一员战神呢，忘了。第五，是联军组织松散，这联军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人数特别多，但是这联军是五国诸侯的联军呐，其中有赵国的军队，赵王当时是怎么答应刘邦出兵的呢？刘邦提出来叫赵王参加他这个联军去打这个徐州，打彭城，当时赵王手下有一个人叫陈馀，就给刘邦提了一个要求，叫我出兵可以，你得把原来那个张耳，常山王张耳给他杀了。最后刘邦为了让赵王出兵，找了一个长得特别像张耳的人，把这个人给杀了，杀了以后把这个人的人头拿过去送给陈馀看，陈馀看着人头呢像张耳，这才答应出兵了。赵国军队这么参加的，所以他这个联军呢是各路诸侯联合起来的，他这个联合作战指挥部啊，可能在这个联合作战方面还指挥不灵，所以一旦打乱的时候很快容易垮啊，这也是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骑兵奔袭步兵，史书记载是项羽带了3万精兵，这3万精兵是什么军队没有记载，没提，没有提是什么军队，但是我们估计很可能是骑兵。为什么呢？第一，项羽手下的骑兵是当时最优秀的军种，第二，他是长途奔袭，用骑兵与步兵要好，第三，他用3万军队把56万军队迅速打垮，解释认为骑兵打步兵比较合理，所以这骑兵打步兵那个就像砍西瓜一样啊，所以很快就把刘邦给解决了。这样刘邦就在彭城遭到了他一生以来第一次大败仗，刘邦不甘心，逃到下邑，刘邦就下马了，问张良，他问张良问了一句很重的话，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工者，就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部捐出来，你替我算算给谁可以和我联手把项羽给灭了。刘邦这个计划非常大胆，他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部捐出来，
现在他问张良给谁，谁可以和我共同

0: 天下。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夏邑画册。张良说只有三个人，你的手下是韩信，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集团中间还有一个彭越，这个人可以，第三个人就是项羽手下的第一小将秦布。如果说你把这个土地给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和你联手的话，一定能够灭项。这里边我们谈两个问题。第一，张良提出来这个夏邑画册怎么评价，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项羽手下的秦布能够被刘邦策反吗？我们来谈谈这两个问题。张良这个夏邑画册，以我们今天来看，是个了不起的大战略。就彭城大败以后，刘邦已经明白，靠他自己玩不转，灭不了项羽。要灭项羽，还得找一些帮手，找谁？他问张良，张良说只有三个人：韩信、彭越、秦布。韩信给彭越，韩信早就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军了。彭越是在刘邦进兵彭城的时候，带了30,000人加入了刘邦的军队。彭越也算是刘邦的军队了。只有第三个人秦布，是项羽手下的人。所以，刘邦给张良就计划好，一定要把秦布拉过来。而项羽非常器重秦布。项羽在分封18路诸侯王的时候，他手下的将领只封了两个人，一个是河南王，一个是九江王。这个九江王封的就是秦布。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张良提出来要去策反秦布呢？第一，秦布是猛将；第二，秦布给项羽之间有了一点裂痕，这个裂痕被张良捕捉到了。什么裂痕呢？当齐国发生叛乱的时候，项羽曾经向秦布，九江王秦布征兵，秦布呢并没有亲自带兵参加去平叛，只派了1员战将，带了4000士兵参加平叛。项羽很不满意，这个事儿张良知道。第二件事，项羽在山东齐地困在齐国的时候，刘邦打到了彭城，按说秦布应当在项羽回兵之前就应到彭城去给刘邦去打仗，秦布没动，在那坐山观虎斗，这就暴露了秦布和项羽之间有了裂痕。所以刘邦就很感慨，他就指着他身边的人说，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我共谋天下大事。所有人听了以后都低下头不吭气儿。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随和。随和就站起来问了，他说我不知道大王说的这个大事儿是指什么事儿。刘邦说这个大事儿就去说服秦布，让他叛变项羽。如果能秦布叛变的话，那么项羽就会留下来平叛，只要留下来平叛，我就有几个月的时间把项羽给灭了。这就是刘邦给随和交代的任务。随和说可以，给我20个人就足够了。刘邦就派随和带了20个人到九江王秦布那儿去劝降了。
1: 随和要劝降秦布，他的这次使命实际上带有很大的冒险成分，因为秦布和项羽的关系虽然有一些裂痕，但还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秦布曾经是项羽手下的第一猛将，项羽在分封诸侯王的时候也没有亏待秦布，而是把他封为九江王。所以随和要凭3寸不烂之舌说服秦布叛楚降汉，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随和

0: 能成功吗？
1: 随和到了九江王秦布这儿，通过他手下的一个官员引荐，到那儿了三天，秦布不见，不见刘邦的使者，所以随和就给这个官员说了，他说这样，他说你们大王不见我，我知道，他认为楚强汉弱，所以我们汉军打了败仗，派使者来，他不见。他说你告诉你们的九江王，我说的话对他有好处，如果我说的话没有道理，他可以把我和20个随从全杀了。然后这个中间人就把这话捎给了秦布，秦布一听召见着随和，随和一见面就问他说，你和项羽是平起平坐的诸侯，他是西楚霸王，你是九江王，大家是平起平坐的诸侯，那么为什么你要向项羽称臣？你向项羽称臣无非是因为你觉得项羽这个西楚国非常强，你这个九江王的王国可以依靠楚国，实际上西楚是靠不住的。西楚国之所以靠不住，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项羽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这个道义上站不住脚，随和给他概括成一句话，叫背盟约而杀义弟。什么叫背盟约？违反怀王之约啊。杀义弟就是刘邦为义弟发丧那件事。再说你九江王秦布，你是靠着人家项羽的，可是你怎么做的了？人家出兵齐地你不去，派了4000人，他的国都备战，你不发一兵一卒，坐山观虎斗，你这叫靠着人家西楚国啊，你这不是看人家的笑话了吗？你这样做将来项羽也不会饶你。这点到秦布的麻骨了，因为项羽这个时候一直在斥责秦布，而且项羽原来打算就是把秦布给灭了。为什么？因为像这个秦布不听他的话，不灭的原因是因为有齐的叛乱，有刘邦的存在，他还想用秦布的军事才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把秦布给说动了。恰巧这个时候呢，项羽的使者也来了，也来告诉秦布说项王叫你出兵了。结果呢，随和是刘邦的使者，项羽的使者刚好在秦布面前三方会面了。三方一会面，这个随和很会办事，他就当时就告诉秦布，大王已经同意归汉了，你怎么能够容纳楚国的使者呢？立即把他杀了，当场指挥秦布杀楚国使者。秦布呢愣了一下，最后就同意随和的意见，把楚国使者给杀了。这一杀楚国使者，毫无疑问秦布就算是叛楚归汉了。这样秦布作为项羽手下的第一猛将叛楚了。这应当说是刘邦在彭城大败之后取得的最大的一个成果。这秦布挖出来，挖了项羽的阵营中间的墙角，你挖过来成自己阵营的了，而且这不是个一般的人，是一员骁将，对项羽来说是个重大损失，对刘邦来说是一大收获。第二点呢，秦布所在的位置是在彭城的南边，是在淮南，是在安徽中部，如果安徽这个地方闹起来的话，

0: 那么它的北边的彭城就会被南北夹击了，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情部判处是刘邦在彭城大败以后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但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来一点，就刘邦这个人还是很不简单的。他在打了败仗的途中，他能想到我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捐出来，我不要了。函谷关以东土地不是一土地啊，大体上来说就是今天中国太行山以东的地我都不要了，给别人，谁能帮我灭了项羽，我这个地就分给谁。所以刘邦实际上是拿土地来收买天下的奇才，帮助他灭项羽，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这是很了不得的哈。一般的人他往往有一个缺点，看小，就拿点东西给别人他舍不得。刘邦很大方，哈，太行山以东的地方我都不要了，给你们，只要能够帮助我灭了项羽我就分给你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胸怀，也是一个战略家的一个气度。所以刘邦在败逃的途中就提出来这么一个灭项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吗？而且刘邦手下，我们不要忘了刘邦手下还有一个大将韩信呢、啊、彭城大战之后韩信在哪儿呢？韩信现在在干什么呢？来，请听下集韩信北伐。谢谢大家。
1: 刘邦在彭城战败后，本来就有些松散的诸侯联军开始动摇，联军中的赵国、代国、西魏国相继叛汉，刘邦于是派韩信率兵北上平叛，韩信要以一支孤军去连续消灭三个反叛的诸侯国，他能完成这个任务吗？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大风歌之韩信北伐》。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

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体

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三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六八
10: 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3: 我是谁呀？
14: 妈妈，
13: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4: 你
13: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5: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6: 你真棒。
15: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

0: 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 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

0: 力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 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

0: 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

0: 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9: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 三是智慧管交会产品更多，掌管类的智慧的应用产品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

0: 游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 声明还

0: 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西环路街道萧楼村党建引领办实事，深耕民生暖民心；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我市第三届地方文献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今年以来，西环路街道萧楼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除盼，通过精准落地老年健康服务、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升级党群服务阵地三大民生举措，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走进萧楼村，整洁的村容村貌让人眼前一亮，党群服务中心便民又暖心。沧州市人民医院专业医护团队上门驻点服务，为村内老年人免费开展健康检查。现场医护人员细致地为老人们量血压、测血糖、做 B 超、筛查慢性病，逐项开展健康检查，耐心问诊答疑。党员志愿者全程贴心搀扶引导，让老人们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村民许金荣：
1: 我今年75了，那么大岁数，每年体检两次，给老人们免费上门检查。不出去，特别是尤其是今年从沧州叫来的医生，不用出村就能看病，对老人们特别关心。
0: 针对村内基础设施短板，萧楼村完成管网升级改造，村北老旧下水道出现堵塞、积水、污水外溢等问题，村两委实地勘察征集民意，科学推进200米老旧管网翻修工程，全程由党员监督施工质量与进度。目前工程已全部竣工，彻底解决路段内涝积水难题，有效改善了村庄人居环境。村民李秀云：
2: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是不好走，下雨就有水，雨大一点了，你都反水特别厉害。村委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快找到施工队进行了翻修，网管翻修管理。现在这个道已经修好了，下水道也是贯穿通畅了，地面也整的这个挺平整、挺漂亮的，大伙都非常满意。
0: 同时，该村升级党群服务阵地，夯实基层治理根基，通过优化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布局、完善便民大厅、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功能区域配套，添置便民设施，规范服务流程，依托全新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文体志愿等多元化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文玲：
3: 几年以来，我们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基层工作的核心落脚点，紧盯村民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针对村内老人就医不便、村内的管网老旧、便民服务不足三大痛点，我们逐项攻坚落实。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优化便民服务，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用心呵护村民幸福生活。
4: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日，乡邦文脉游程华章市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千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集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观展市民李艳云：
5: 作为一个在任丘从小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目睹看了今天的展览，心情非常激动，就是一幕幕小儿时的一幕幕，任丘的发展都在眼前，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又过目一下。哎呦，作为一个任丘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的家乡任丘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4: 本次展览还精选收录了20余种本土作者、

0: 石油创作者的原始手稿，这些原汁原味的手写原稿真实留存了创作者构思斟酌落笔成文的完整过程，笔墨温润，印记独特，让展览更有厚度与温度，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同时，2026年恰逢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为铭记油田奋斗史、传承石油精神，展览专门征集展出了油田建设、勘探开发、科研发展、人文纪实等各类文献100余件，全方位再现冀中石油会战的奋斗征程。文艺创作者郑子平。
1: 地方文献是城市最珍贵的记忆载体，此次展览呢，让本土创作、乡土史料、家族文脉得以集中展示，让更多人读懂任丘历史，看见家乡变迁。作为本土的文艺创作者，我们将继续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任丘故事。
0: 油田文艺创作者李海生。
2: 我是一个老石油，我16岁当兵，24岁来到任丘，当了9年兵来到这儿，现在一扎根扎了49年了。所以说，任丘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油田人的最后的归宿。我作为一个老石油，一天一天看到咱们任丘在变化、在成长、在进步、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这次呢，我也给咱们图书馆原来就赠过一些图书，这次用了我七幅照片，我也看到很开心。我祝愿咱们任丘以后发展更好。
0: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任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根基。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凯燕。
3: 本届展览实现了乡土文献与石油文脉的双向融合，史料典籍与文艺精品双向赋能。我们从2003年开始启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现在收到的地方文献种类已经达到1000余种。今后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文献保护，挖掘文化内涵，丰富展陈形式，让尘封的典籍活起来，城市文脉传下去，全力推动任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气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公益广告时间。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

0: 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